ꯄꯥꯃꯦꯜ ꯑꯆꯧꯕꯗ ꯌꯥꯏꯔꯦꯛꯂꯝꯕ ꯆꯦꯛꯂꯥꯒꯨꯝꯅ ꯇꯥꯏꯕꯪ ꯃꯤꯀꯞ ꯊꯣꯔꯛꯄꯗ ꯃꯐꯝ ꯈꯪꯗ ꯄꯥꯏꯅꯔꯨꯔꯕꯁꯨ ꯄꯨꯟꯁꯤ ꯁꯟꯙ꯭ꯌꯥ ꯌꯧꯔꯛꯄꯗꯗꯤ ꯏꯍꯨꯝ ꯄꯣꯟꯖꯤꯜ ꯊꯤꯅꯕꯒꯨꯝ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ꯇ ꯇꯤꯟꯖꯒꯦꯀꯣ ꯍꯦ ꯇꯥꯏꯕꯪ ꯃꯄꯨ ꯅꯍꯥꯛꯀꯤ ꯅꯈꯨꯌꯥ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ꯖꯤꯑꯣꯒ꯭ꯔꯥꯐꯤ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ꯌꯣꯠꯅ ꯁꯥꯕ ꯃꯍꯩ ꯃꯔꯣꯡ ꯄꯩꯁꯤꯟꯐꯝ ꯑꯗꯨ ꯀꯔꯤ ꯀꯧꯏ ꯑꯃꯁꯨꯡ ꯕ꯭ꯔꯤꯇꯤꯁꯅ ꯀꯨꯝ ꯀꯌꯥꯗ ꯀꯗꯥꯏꯗ ꯆꯥ ꯊꯦꯡꯅ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ꯌꯣꯠꯅ ꯁꯥꯕ ꯃꯍꯩ ꯃꯔꯣꯡ ꯄꯩꯁꯤꯟꯐꯝ ꯑꯗꯨ ꯀꯔꯤ ꯀꯧꯕꯒꯦ ꯑꯃꯁꯨꯡ ꯕ꯭ꯔꯤꯇꯤꯁꯅ ꯀꯨꯝ ꯀꯌꯥꯗ ꯀꯗꯥꯏꯗ ꯆꯥ ꯊꯦꯡꯅ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ತꯥ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1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007 ꯀ꯭ꯂꯥꯁ 8ꯀꯤ

0: ꯏꯂꯦꯛꯇꯔ ꯗꯨꯒꯤ ꯃꯁꯥꯒꯤ ꯑꯣꯏꯕ ꯄꯔꯁꯅꯦꯜ ꯗꯤꯇꯦꯜꯁꯤꯡ ꯃꯦꯟꯅꯕ ꯌꯥꯎꯔꯤ꯫ ꯁꯤ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ꯄꯤ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ꯁꯇ ꯏꯂꯦꯛꯇꯔꯁꯤꯡꯅ ꯗꯣꯀꯨꯃꯦꯟ ꯑꯃꯐꯥꯎꯕ ꯁꯕꯃꯤꯠ ꯇꯧꯔꯣꯏ꯫ ꯍꯌꯦꯡ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ꯁꯁꯦ ꯂꯣꯏꯔꯒ ꯗ꯭ꯔꯥꯐ ꯐꯨꯡꯉꯛꯑꯕ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ꯄꯤꯁꯤꯟꯕꯤꯔꯤꯕ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ꯗꯨ ꯏꯌꯥꯔꯣꯅ ꯚꯦꯔꯤꯐꯥꯏ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ꯁꯣꯝꯅ ꯄꯤꯔꯤ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ꯗꯨꯗ ꯃꯤꯁꯃꯦꯠꯁ ꯑꯣꯏ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ꯌꯥꯎ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ꯚꯤꯌꯁ ꯑꯦꯁ ꯑꯥꯏ ꯑꯥꯔꯒꯤ ꯔꯦꯀꯣꯔꯗꯀ ꯂꯤꯡꯛ ꯇꯧꯕ ꯉꯝꯗꯕ ꯏꯂꯦꯛꯇꯔꯁꯤꯡꯗꯣ ꯑꯗꯨꯗꯤ ꯏꯌꯥꯔꯣꯅ ꯅꯣꯇꯤꯁ ꯊꯥꯔꯛꯀꯅꯤ꯫ ꯅꯣꯇꯤꯁ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ꯝꯅ ꯄꯤꯁꯤꯟꯒꯗꯕ ꯗꯣꯀꯨꯃꯦꯟꯁꯤꯡꯗꯨ ꯏꯌꯥꯔꯣꯒꯤ ꯊ꯭ꯔꯨꯗꯒꯤ ꯍꯥꯏꯔꯛꯀꯅꯤ꯫ ꯑꯗꯨꯅ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ꯁꯁꯤꯗ ꯏꯂꯦꯛꯇꯔꯁꯤꯡꯅ ꯗꯣꯀꯨꯃꯦꯟꯠ ꯄꯤꯁꯤꯟꯕꯒꯤ ꯃꯊꯧ ꯇꯥꯗꯦ꯫
1: ꯑꯣꯐꯂꯥꯏꯟ ꯍꯥꯏꯕ ꯑꯃ ꯑꯣꯟꯂꯥꯏꯟ ꯍꯥꯏꯕ ꯑꯃ ꯑꯅꯤ ꯂꯩꯔꯦ ꯔꯦꯖꯤꯁꯇ꯭ꯔꯦꯁꯟꯁꯦ꯫ ꯑꯣꯐꯂꯥꯏꯟꯒꯤꯗꯃꯛꯇꯗꯤ ꯌꯨꯝ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ꯊꯤꯕ ꯂꯥꯛꯑꯅꯤ, ꯑꯗꯨꯒ ꯑꯣꯟꯂꯥꯏꯟ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 ꯏꯁꯥꯅ ꯃꯦꯟꯁꯤꯟꯖ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ꯁꯤ ꯀꯔꯝꯕ ꯋꯦꯕꯁꯥꯏꯠꯇ ꯆꯪ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ꯄ꯭ꯔꯖꯥ ꯃꯤꯌꯥꯝꯗ ꯑꯝꯇ ꯈꯪꯍꯟꯕꯤꯌꯨ꯫
0: ꯁꯤꯒꯤꯗꯃꯛꯇꯗꯤ ꯋꯦꯕꯁꯥꯏꯠꯁꯤ voters.eci.gov.in ꯍꯥꯏꯗꯅ ꯁꯤꯒꯤ ꯋꯦꯕꯁꯥꯏꯠꯁꯤꯗ ꯆꯪꯕꯤꯔꯒ ꯇꯧꯕ ꯌꯥꯏ꯫ ꯇꯧꯕꯗꯕꯨ ꯍꯥꯏꯔꯤꯕ ꯐꯦꯁꯤꯂꯤꯇꯤꯁꯦ ꯏꯂꯦꯛꯇ꯭ꯔꯤꯁꯤꯡꯅ ꯑꯦꯚꯦꯜ ꯇꯧ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ꯃꯁꯥꯒꯤ ꯐꯣꯟ ꯅꯝꯕꯔꯁꯤ ꯃꯥꯒꯤ ꯏꯄꯤꯛꯇꯨꯒ ꯂꯤꯡꯛ ꯇꯧꯕ ꯑꯃ ꯆꯪꯉꯤ꯫ ꯅꯝꯕꯔ ꯇꯨꯗ ꯍꯣꯔꯦꯟ ꯚꯦꯔꯤꯐꯤꯀꯦꯁꯟ ꯄꯔꯄꯁꯀꯤꯗꯃꯛꯇ ꯑꯥꯙꯥꯔ ꯂꯤꯡꯛ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ꯃ ꯆꯪꯒꯅꯤ꯫ ꯑꯗꯨꯅ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ꯁꯀꯤꯗꯃꯛꯇꯗꯤ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ꯕ, ꯑꯞꯂꯣꯗ ꯇꯧꯕꯤꯕ, ꯁꯤꯒꯤ ꯐꯦꯁꯤꯂꯤꯇꯤꯁꯦ ꯂꯩ꯫
1: ꯃꯥꯂꯦꯝ ꯄꯥꯝꯄꯥꯛꯇꯁꯤ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ꯍꯤꯡꯂꯤꯕꯅꯤ ꯃꯍꯧꯁꯥ ꯂꯩꯔꯤꯕꯒꯤ ꯃꯇꯦꯡꯒ ꯂꯣꯏꯅꯅ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ꯄꯒꯨꯝ ꯉꯔꯥꯡ ꯖꯨꯟꯒꯤ ꯇꯥꯡ 5ꯗ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ꯃꯅꯤꯄꯨꯔ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ꯁꯪ ꯑꯃꯗꯤ ꯂꯨꯞ ꯀꯌꯥ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ꯔꯥꯖ꯭ꯌ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ꯇꯧꯔꯥꯡꯕꯝ ꯕ꯭ꯔꯖꯀꯨꯃꯥꯔꯅ ꯑꯁꯨꯝꯅ ꯍꯥꯏ
2: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ꯗꯦꯁꯤ ꯃꯤꯑꯣꯏꯕꯒ ꯅꯦꯆꯔ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ꯝꯁꯤꯗ ꯑꯩꯈꯣꯏ ꯈꯟꯅ ꯅꯩꯅꯔ ꯃꯇꯨꯡꯗ ꯂꯩꯔꯤꯕ ꯄ꯭ꯂꯥꯅꯦꯠꯁꯤ ꯅꯠꯇꯅ ꯊꯋꯥꯏ ꯄꯥꯝꯖꯤꯕꯁꯤꯡ ꯂꯩꯐꯝ ꯂꯩꯇꯕꯁꯤ ꯃꯌꯥꯝꯁꯤ ꯈꯟꯃꯤꯟꯅꯔꯀꯥꯟꯗ ꯃꯁꯤꯒꯤ ꯂꯩꯔꯤꯕ ꯄ꯭ꯂꯥꯅꯦꯠꯁꯦ ꯑꯩꯈꯣꯏ ꯀ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ꯅꯤꯡꯁꯤꯡꯅꯅꯕ ꯑꯃꯗꯤ ꯃꯁꯤꯕꯨ ꯑꯦꯛꯁꯟ ꯂꯧꯊꯣꯛꯅꯅꯕꯒꯤ ꯅꯤꯡꯁꯤꯡ ꯅꯨꯃꯤꯠ ꯑꯣꯏꯅ ꯖꯨꯟꯒꯤ ꯇꯥꯡ 5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ꯂꯟ ꯇꯧꯗꯨꯅ ꯂꯥꯛꯄꯅꯤ꯫ ꯄ꯭ꯔꯤꯊꯤꯕꯤꯁꯤ ꯅꯠꯇꯅ ꯖꯤꯕ ꯄꯥꯟ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ꯐꯝ ꯂꯩꯇꯕꯁꯤꯒꯤ ꯈꯪꯃꯤ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ꯁꯦꯟ ꯄ꯭ꯂꯥꯅꯦꯠꯁꯤꯕꯨ ꯌꯣꯛꯈꯠꯄ ꯑꯃꯗꯤ ꯄ꯭ꯂꯥꯅꯦꯠꯁꯤꯗ ꯂꯩꯔꯤꯕ ꯅꯦꯆꯔꯒꯤ ꯑꯣꯏ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ꯉꯥꯛꯑꯒ ꯀꯜꯂꯒ ꯊꯝꯃꯒ ꯂꯥꯛꯏꯕ ꯁꯨꯔꯣꯟꯁꯤꯡꯅ ꯂꯩꯍꯧꯕ ꯌꯥꯕꯗꯨ ꯃꯈꯜꯒꯤ ꯄ꯭ꯂꯥꯅꯦꯠ ꯑꯃ ꯊ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ꯟꯗꯝ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ꯖꯦꯅꯦꯔꯦꯁꯟꯁꯤꯅ ꯇꯨꯡꯒꯤ ꯖꯦꯅꯦꯔꯦꯁꯟꯅ ꯈꯜꯂꯒ ꯄ꯭ꯂꯥꯅꯦꯠꯁꯦ ꯀꯟꯅ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ꯅꯦꯅ ꯑꯩ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3: ꯍꯣꯏ,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ꯊꯤꯝꯁꯤꯅ ꯀꯔꯤ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ꯕꯤꯌꯨ꯫
2: ꯍꯟꯗꯛ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ꯅ ꯄꯤꯔꯤꯕ ꯊꯤꯝꯁꯤ ꯏꯟꯁꯄꯥꯌꯔꯗ ꯕꯥꯏ ꯅꯦꯆꯔ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ꯐꯣꯔ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ꯍꯥꯏ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ꯅꯦꯆꯔꯁꯤꯅ ꯑꯩꯈꯣꯏꯗ ꯄꯤ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ꯃꯥꯅ ꯄꯤꯔꯤꯕ ꯑꯩꯈꯣꯏꯗ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ꯅ ꯂꯩꯕꯗ ꯄꯤꯔꯤꯕ ꯃꯆꯥꯛꯁꯤꯡ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ꯡꯅꯅꯕ ꯑꯃꯗꯤ ꯃꯁꯤꯕꯨ ꯄ꯭ꯔꯣꯇꯦꯛ ꯇꯧꯔ ꯊ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ꯛꯁꯟ ꯈꯨꯗꯤꯡꯃꯛꯁꯤꯒꯤ ꯑꯔꯥꯟꯕ ꯑꯃꯗꯤ ꯑꯐꯕ ꯐꯠꯇꯕ ꯃꯌꯥ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ꯅꯦꯆꯔꯁ ꯂꯣꯏꯅ ꯉꯥꯛꯊꯣꯛꯄꯤ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ꯄ꯭ꯂꯥꯅꯦꯠꯁꯦ ꯃꯁꯤ ꯅꯦꯆꯔꯁꯤꯅ ꯉꯥꯛꯑꯒ ꯊꯝꯕ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ꯅꯦꯆꯔꯁꯤ ꯑꯩꯈꯣꯏꯅ ꯈꯟꯗꯍꯧꯗ꯭ꯔꯒꯗꯤ ꯃꯁꯤ ꯀꯜꯍꯧꯗ꯭ꯔꯒ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ꯁꯤꯕꯨ ꯉꯥꯛꯑꯒ ꯊꯝꯍꯧꯗ꯭ꯔꯒꯗꯤ ꯍꯣꯡꯉꯛꯏꯕ ꯑꯏꯪ ꯑꯁꯥꯒꯤ ꯍꯣꯡꯉꯛ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ꯂꯩꯔꯤꯕ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ꯐꯝ ꯂꯩꯔꯣꯏꯗꯧꯕ, ꯑꯃꯗꯤ ꯑꯩꯈꯣꯏ ꯇꯨꯡꯗ ꯂꯥꯛꯏꯕ ꯖꯦꯅꯦꯔꯦꯁꯟꯁꯤꯡꯁꯦ ꯂꯩꯐꯝ ꯂꯩꯔꯣꯏꯗꯧꯕ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ꯈꯟꯊꯃꯤꯟꯅꯔꯀꯥꯟꯗ ꯍꯥꯏꯔꯤꯕ ꯍꯟꯗꯛꯀꯤ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ꯅ ꯄꯤꯔꯤꯕ ꯊꯤꯝꯁꯤ ꯅꯦꯆꯔꯁꯤꯅ ꯑꯩꯈꯣꯏ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ꯡꯁꯤ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ꯇꯧꯕꯗ ꯅꯠꯇ꯭ꯔ ꯃꯁꯤꯅ ꯀ꯭ꯂꯥꯏꯃꯦꯠꯀꯤ ꯂꯥꯛꯏꯕ ꯅꯨꯡꯁꯥ ꯑꯍꯣꯡꯕꯁꯤꯡ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ꯇꯨꯡ ꯂꯥꯛꯏꯕ ꯖꯦꯅꯦꯔꯦꯁꯟꯁꯤꯡꯁꯤ ꯂꯩꯐꯝ ꯄꯤ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ꯍꯥꯏꯔꯤꯕ ꯊꯤꯝꯁꯤ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 ꯄꯤꯔꯛꯄꯅꯦꯅ ꯇꯝꯕꯤ꯫
3: ꯑꯩꯈꯣꯏ ꯁꯤꯂꯩꯄꯨꯡ ꯇꯨꯔꯤꯖꯝ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ꯄꯥꯡꯊꯣꯛꯄꯤꯔꯤꯕ ꯁꯥꯏꯀ꯭ꯂꯣꯊꯣꯟ 2026ꯗꯨꯒ ꯃꯁꯤꯅ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ꯃꯦꯁꯦꯖꯁꯦ ꯀꯩꯅꯣꯗꯣ ꯍꯥꯏꯕꯤꯌꯨ꯫
2: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ꯒꯤ ꯑꯣꯏꯕ ꯃꯁꯥꯅ ꯃꯇꯣꯝꯗ ꯁꯦꯝꯒꯠꯆꯕ ꯑꯃꯗꯨꯒꯨꯝꯕ ꯅꯦꯆꯔꯦꯜ ꯍꯤꯂꯤꯡꯒꯤ ꯄ꯭ꯔꯣꯁꯦꯁ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ꯂꯣꯏ ꯊꯨꯒꯥꯏꯕꯤꯔꯦ꯫ 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ꯡꯗ ꯑꯩꯒꯤ ꯀꯟꯚꯤꯅꯤꯌꯦꯟꯁꯤ ꯌꯦꯡꯅꯅꯕ ꯑꯩ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ꯁꯤ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ꯕꯇ ꯇꯧꯔꯨꯕ ꯅꯦꯆꯔꯒꯤ ꯂꯩꯖ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ꯃꯍꯧꯁꯥ ꯂꯩꯔꯝꯃꯤꯅ ꯄꯤꯔ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ꯡꯍꯟꯕ ꯃꯥꯡꯍꯜꯂ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ꯄ꯭ꯔꯤꯊꯤꯕꯤ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ꯐꯝ ꯂꯩꯔꯛꯇꯕꯒꯤ ꯑꯋꯥꯕ ꯂꯥꯛꯏꯕ ꯊꯝꯕꯒꯗꯤ ꯃꯁꯤ ꯑꯃꯨꯛꯅ ꯑꯩꯈꯣꯏ ꯄ꯭ꯂꯥꯟ ꯑꯁꯤ ꯃꯥꯒꯤ ꯅꯦꯆꯔꯦꯜ ꯍꯤꯂꯤꯡ ꯄ꯭ꯔꯣꯁꯦꯁ ꯑꯃ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ꯊꯋꯥꯏ ꯄ꯭ꯔꯥꯝꯖ ꯖꯤꯕꯁꯤꯡꯒꯤ ꯍꯤꯡꯐꯝ ꯑꯣꯏꯅ ꯂꯩꯔꯤꯕ ꯄ꯭ꯂꯥꯟ ꯑꯁꯤ ꯁꯦꯝꯒꯠ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ꯍꯧꯁꯥꯒꯤ ꯂꯥꯏꯔꯦ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ꯁꯤꯟ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ꯏꯀꯜ ꯊꯧꯔꯒ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ꯐ꯭ꯌꯨꯜꯁꯤꯡ ꯍꯟꯊꯍꯟꯕꯒꯤ ꯆꯥꯡ, ꯒꯥꯔꯤꯗꯒꯤ ꯊꯣꯔꯛꯄ ꯃꯩꯈꯨꯁꯤꯡ, ꯐꯠꯇꯕ ꯃꯩꯈꯨꯁꯤꯡꯁꯤꯅ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ꯂꯩꯈꯤꯕꯒꯤ ꯆꯥꯡꯗꯒꯤ ꯍꯟꯊ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ꯕ ꯑꯦꯟꯀꯔꯦꯖꯃꯦꯟꯠ ꯑꯃ ꯃꯌꯥꯝꯗ ꯊꯧꯒꯠꯄ,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ꯑꯣꯏꯅ ꯁꯥꯏꯀꯜ ꯊꯧꯃꯤꯟꯅꯔꯒ ꯁꯤꯒꯨꯝꯕ ꯄ꯭ꯂꯥꯅꯦꯠ ꯀ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ꯆꯠꯃꯤꯟꯅꯕꯅꯤ.
1: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ꯄꯨꯟꯕ ꯏꯃꯥꯒꯤ ꯃꯆꯥꯁꯤꯡ ꯑꯦꯝꯁ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ꯗꯨꯅ ꯀꯥꯡꯄꯣꯛꯄꯤ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ꯄꯥꯎ ꯖꯤꯡꯁꯣꯗ ꯂꯩꯔꯤꯕ ꯕꯦꯝꯕꯨ ꯄ꯭ꯂꯥꯟꯇꯦꯁꯟ ꯁꯥꯏꯠꯇ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ꯗꯦ 2026 ꯉꯁꯤ ꯄꯥꯡꯊꯣꯛꯂꯤ. ꯄꯥꯡꯊꯣꯛꯂꯤ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ꯄꯨꯟꯕ ꯏꯃꯥꯒꯤ ꯃꯆꯥꯁꯤꯡ ꯑꯦꯝꯁ ꯃꯅꯤꯄꯨ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ꯇꯣꯝ ꯁꯨꯅꯤꯜ ꯁꯤꯡ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4: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ꯗꯦ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ꯄꯥꯡꯊꯣꯛꯇꯧ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ꯅꯦꯆꯔꯦꯜ ꯁꯥꯒꯣꯟꯅ ꯂꯩꯕ ꯃꯗꯨꯒ ꯂꯣꯏꯅꯅ ꯀ꯭ꯂꯥꯏꯃꯦꯠꯀꯤ ꯑꯋꯣꯡꯕ ꯀꯌꯥ ꯂꯥꯛꯏ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ꯌꯨꯆꯔꯁꯦ ꯀꯃꯥꯏꯅ ꯀꯜꯍꯧꯒ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ꯡꯗ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ꯖꯕꯁꯤ ꯕꯦꯝꯕꯨꯁꯤꯗ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ꯖꯩ. ꯕꯦꯝꯕꯨ ꯍꯥꯏꯕ ꯑꯁꯤ ꯄ꯭ꯔꯤꯊꯤꯕꯤꯗ ꯂꯩꯔꯤꯕ ꯄꯥꯝꯕꯤ ꯃꯌꯥꯝ ꯑꯁꯤ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ꯁꯇꯦꯁ ꯒ꯭ꯔꯣꯠ ꯄ꯭ꯂꯥꯟ ꯏꯟ ꯗ ꯋꯔꯜ ꯍꯥꯏꯕꯅꯤ. ꯑꯗꯨ ꯂꯣꯏꯅ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ꯔ ꯗꯦꯟ 25% ꯑꯣꯛꯁꯤꯖꯟ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ꯄ꯭ꯂꯥꯟ ꯑꯃ ꯑꯣ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ꯕꯦꯝꯕꯨꯁꯤ ꯐꯣꯀꯁ ꯄꯤꯖꯩ. ꯄꯥꯝꯕꯤ ꯑꯇꯩ ꯃꯌꯥꯝ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ꯔꯥꯏꯖꯕꯗꯤ ꯅꯠꯆꯗꯦ. ꯑꯗꯨꯕꯨ ꯉꯁꯤꯒꯤ ꯍꯧꯔꯛꯂꯤꯕ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ꯃꯗꯤ ꯒ꯭ꯂꯣꯕꯦꯜ ꯋꯥꯔꯃꯤꯡꯁꯦ ꯌꯥꯝ ꯊꯨꯅ ꯀ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ꯕꯦꯝꯕꯨꯁꯤ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ꯄꯤꯖꯕꯅꯤ.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ꯇꯣꯞꯄ ꯄꯥꯝꯕꯤꯁꯨ ꯊꯥꯖꯒ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ꯆꯔ ꯍꯣꯡꯂꯛꯂꯤꯕ ꯉꯁꯤꯒꯤ ꯀ꯭ꯂꯥꯏꯃꯦꯠꯁꯤꯡ ꯑꯁꯦ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ꯋꯥ ꯃꯃꯝ ꯊꯥꯅꯕ ꯄꯥꯡꯊꯣꯛꯆ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ꯅꯤ.
5: ꯀꯨꯝꯒꯤ ꯅꯣꯡ ꯁꯥꯎꯠ ꯋꯦꯁ ꯃꯣꯟꯁꯨꯟꯅ ꯚꯥꯔꯠꯇ ꯌꯧꯔ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ꯝꯗꯝꯁꯤꯗꯁꯨ ꯌꯥꯝꯅ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ꯂꯔꯒꯅꯤ. ꯂꯧꯃꯤꯁꯤꯡꯒꯤ ꯊꯕꯛꯁꯨ ꯀꯟꯈꯠꯅꯔꯛꯂꯒꯅꯤ.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 ꯂꯧꯈꯠꯂ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ꯐꯧꯒꯤ ꯆꯥ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ꯇ꯭ꯔꯦꯅꯤꯡ ꯑꯣꯏꯔꯤꯕ ꯋꯥꯏꯈꯣꯝ ꯁꯨꯕꯥ 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6: ꯅꯣꯡ ꯂꯥꯛꯑꯀꯥꯟꯗꯈꯛꯇ ꯑꯩꯈꯣꯏꯅ ꯂꯧꯕꯨꯛꯇ ꯀꯨꯝꯊꯕꯒꯤ ꯍꯩꯅꯕꯤꯁꯤ ꯈꯔ ꯊꯥꯗꯣꯛꯄ ꯐꯩ. ꯆꯥꯊꯣꯛ ꯂꯩꯕ ꯐꯧ ꯊꯥꯒꯦ ꯍꯥꯏꯕꯁꯦ ꯑꯐꯕ ꯃꯔꯨꯅ ꯑꯣꯔ ꯃꯥꯒꯤ ꯍꯥꯏ ꯌꯤꯜꯗꯤꯡ ꯚꯦꯔꯥꯏꯇꯤꯅꯦꯅ ꯑꯩꯈꯣꯏꯅ ꯍꯦꯛꯇ ꯂꯩꯔꯨꯔꯒ ꯍꯥꯏꯕ꯭ꯔꯤꯗ ꯑꯣꯏꯒꯦꯔ ꯑꯃ ꯑꯣꯏꯒꯦꯔ ꯃꯃꯟ ꯇꯥꯡꯕ ꯊꯤꯗꯦ ꯍꯦꯛꯇ ꯂꯩꯔꯒ ꯐꯧ ꯑꯐꯕꯅꯤ ꯍꯥꯏꯔꯒ ꯅꯣꯡ ꯂꯥꯛꯑꯀꯥꯟꯁꯤ ꯍꯦꯛꯇ ꯂꯧꯕꯨꯛꯇ ꯀꯨꯝꯊꯕꯅꯦꯕ. ꯃꯗꯨꯒꯤ ꯃꯥꯡꯖꯧꯅ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ꯑꯩꯈꯣꯏꯅ ꯀꯥꯂꯦꯟ ꯊꯥ ꯍꯥꯏꯕ ꯅꯣꯡ ꯁꯨꯡꯂꯥꯛ ꯂꯥꯛꯇ꯭ꯔꯤꯉꯩ ꯅꯣꯡꯒꯤ ꯃꯃꯤ ꯇꯝꯗ꯭ꯔꯤꯉꯩꯗ ꯑꯩꯈꯣꯏ ꯐꯧꯔꯨꯛ ꯑꯃ ꯂꯧꯔꯨꯛ ꯑꯃ ꯄꯟꯊꯥ ꯑꯃ ꯑꯩꯈꯣꯏ ꯂꯣꯛꯈꯤꯕ ꯂꯣꯏꯔꯛꯄꯒꯤꯁꯤ ꯁꯤꯗ ꯌꯥꯝ ꯊꯤꯅ ꯁꯣꯛ ꯑꯣꯏꯔꯤꯉꯩ ꯂꯩꯕꯥꯛꯁꯦ ꯏꯪꯉꯤꯉꯩ ꯈꯔ ꯀꯟꯗ꯭ꯔꯤꯉꯩꯁꯤꯗ ꯀꯥꯔꯟ ꯂꯥꯛꯄ ꯁꯣꯝ ꯊꯥꯕ ꯑꯁꯤꯅ ꯑꯃꯨꯛꯇꯪ ꯈꯣꯏꯕꯗꯨꯅꯤ. ꯑꯗꯨꯒ ꯀꯥꯔꯟ ꯑꯁꯤꯅ ꯂꯧꯑꯣꯟ ꯑꯅꯤꯔꯛ ꯁꯨꯃꯥꯏꯅ ꯈꯣꯏꯗꯣꯛꯑꯒ ꯊꯝꯕꯤꯍꯧꯒꯗꯕꯅꯤ. ꯃꯗꯨꯅ ꯍꯌꯦꯡ ꯑꯩꯈꯣꯏ ꯂꯧꯑꯣꯟꯁꯤ 2 times, 3 times ꯌꯥꯝꯗ꯭ꯔꯕꯗ ꯈꯣ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ꯒꯤ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ꯡꯖꯧꯅꯅ ꯆꯪꯁꯤꯟꯒꯗꯕꯅꯤ. ꯂꯣꯏꯅꯅ ꯑꯐꯕ ꯐꯧꯗꯤ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ꯂꯩꯕꯥꯛ ꯂꯩꯍꯥꯎ ꯍꯥꯏꯕꯁꯤꯁꯨ ꯊꯥꯗ꯭ꯔꯤꯉꯩꯗ ꯑꯩꯈꯣꯏ ꯇꯦꯁ ꯇꯧꯕ ꯆꯥꯡꯌꯦꯡ ꯇꯧꯕ ꯑꯃ ꯃꯊꯧ ꯇꯥꯏ. ꯃꯅꯤꯄꯨꯔꯒꯤ ꯂꯝ ꯂꯧꯕꯨꯛ ꯂꯝ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ꯁꯤꯗꯤꯛ ꯑꯣꯏꯗꯅ ꯌꯥꯝꯅ ꯆꯥꯟꯅꯗꯕ ꯑꯩꯈꯣꯏ ꯁꯣꯛꯑ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ꯁꯤꯗꯤꯛ ꯑꯣꯏꯁ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ꯌꯥꯝ ꯂꯨꯕ ꯀꯩꯅꯣ ꯑꯃ ꯁꯣꯏꯜꯒꯤ ꯀꯩꯅꯣꯁꯤ ꯂꯩꯔꯛꯑꯦ. ꯑꯩꯈꯣꯏ ꯂꯧꯃꯤ ꯏꯆꯤꯟꯅꯥꯎꯁꯤꯡꯅꯁꯨ ꯄꯣꯠ ꯊꯥꯗ꯭ꯔꯤꯉꯩ ꯅꯣꯡ ꯂꯥꯛꯇ꯭ꯔꯤꯉꯩꯗ ꯏꯁꯥ ꯏꯁꯥꯒꯤ ꯂꯧꯕꯨꯛꯁꯦ ꯂꯩꯍꯥꯎꯁꯤꯡꯁꯦ ꯆꯥꯡꯌꯦꯡ ꯇꯧꯊꯣꯛꯄ ꯌꯥꯝꯅ ꯇꯉꯥꯏ ꯐꯗꯦ. ꯃ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ꯋꯥꯠ-ꯑꯄꯥ ꯑꯁꯤꯅ ꯑꯌꯥꯛꯀꯤ ꯆꯥꯡ ꯃꯦꯀ꯭ꯔꯣ ꯑꯣꯔ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ꯀꯦꯃꯤꯀꯦꯜꯁꯤꯡ ꯑꯣꯔ ꯑꯣꯔꯒꯥꯅꯤꯛ ꯑꯩꯈꯣꯏꯅ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ꯑꯗꯨ ꯑꯈꯪ-ꯑꯍꯩꯁꯤꯡꯒ ꯆꯠꯂꯒ ꯇꯥꯟꯅꯕ ꯑꯣꯔ ꯃꯥꯒꯤ ꯃꯥꯒꯤ ꯗꯤꯁꯇ꯭ꯔꯤꯛꯇꯁꯨ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 ꯂꯩꯕꯅꯤ, ꯑꯗꯨꯗ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ꯗꯨ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ꯒꯅꯤ. ꯃꯗꯨꯗ ꯇꯥꯟꯅꯕꯤꯍꯧꯔꯒ ꯃꯇꯝ ꯆꯥꯅ ꯉꯜꯂꯤꯉꯩꯗ ꯍꯣꯠꯅ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ꯁꯨ ꯂꯩ. ꯆꯥꯊꯣꯛ ꯍꯦꯟꯅ ꯂꯩꯕ, ꯆꯥꯊꯣꯛ ꯌꯥꯝꯅ ꯊꯣꯛꯄ ꯑꯣꯏꯍꯜꯂꯒꯦ ꯈꯜꯂꯗꯤ ꯑꯐꯕ ꯃꯔꯨ ꯐꯥꯎꯗꯤ 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ꯁꯤꯟꯂꯥꯡꯗꯅ ꯃꯅꯤꯄꯨꯔ ꯄꯨꯝꯕꯒꯤ ꯀꯣꯟꯅꯍꯟ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ꯆꯥꯡꯗ ꯑꯗꯨꯝ ꯗꯤꯁꯇ꯭ꯔꯤꯛ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ꯏ ꯃꯥꯏꯒꯤ ꯐꯪꯐꯝ ꯊꯣꯛꯄ ꯃꯔꯨꯁꯨ ꯑꯗꯨꯝ ꯐꯪꯉꯛꯀꯅꯤ. ꯂꯩꯕꯥꯛꯇꯨ ꯂꯧꯕꯨꯛꯇꯨ ꯐꯖꯅ ꯁꯦꯝ ꯁꯥ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ꯂꯧꯍꯣꯟꯒꯤ ꯖꯒꯥ ꯑꯃ ꯁꯦꯝꯕꯤꯔꯒ ꯂꯧꯍꯣꯟ ꯐꯖꯅ ꯍꯨ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ꯂꯤꯡꯊꯣꯛꯄ ꯍꯥꯏꯕ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ꯂꯧ ꯄꯊꯥꯞꯇꯣ ꯄꯥꯏꯈꯠꯄꯤꯌꯨ. ꯑꯩꯈꯣꯏꯅ ꯄꯥꯍꯨꯟꯗ ꯍꯨꯟꯖꯟꯕ ꯅꯣꯡ ꯂꯥꯛꯑꯒ ꯂꯧꯕꯨꯛꯇ ꯀꯨꯝꯊꯔꯒ ꯐꯧꯗꯤ ꯑꯇ ꯇꯤꯡꯉꯒ ꯌꯨꯝꯗ ꯄꯨꯊꯔꯒ ꯑꯩꯈꯣꯏ ꯆꯥꯏꯁꯜꯂꯒ ꯃꯍꯥꯗꯦꯕꯒꯤ ꯂꯧꯍꯨ ꯈꯨꯗꯧꯗꯣ ꯇꯧꯔꯔꯣꯏꯁꯤ. ꯌꯥꯝꯅ ꯀꯨ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ꯈꯤꯕ ꯂꯧꯍꯣꯟꯗꯣ ꯅꯨꯃꯤꯠ ꯉꯝꯃꯗꯤ 10 to 15 days ꯑꯗꯨꯒꯨꯝꯕ ꯁꯤꯂꯤꯡꯗꯨ ꯂꯤꯡ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ꯒꯗꯤ ꯍꯦꯟꯅ ꯃꯆꯥ ꯄꯣꯛꯄ ꯑꯗꯨꯒ ꯍꯦꯟꯅ
3: hiram asiga mari lainana Directorate of Health Services amadi State Health Society National Health Mission Manipur na In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Manipur State Branch ka kuchamna duna unmasking

0: 아베드스 강자니.
1: 거의 신다기시 가림관다 군기 마탁다 산업스요 있고 아동아 시디 거의 군나 산업니 미군나 하이디 백 스테이지니 까이네. 다 강비랭이시다 아이나 얌나 담즈닝 바마나 아이고기 리라시다 10% 론 톡다바 아무스 야위. 아디기 아마나 30% 카탕 따바 ngangmangamba su 30% khatang ngangmangamba adumba artist anima su yawi leptana honabaduna aigi lambi si yoropan a hekta hatu hatu zar ta ka khatpa adudi nati ti pegi su leb leptana o jaguru singdegi poktak loba o jaguru singdegi tamba adi manipur tradition art form yam si mathang mathang tamba leptana tamak pasina aigi journey ni matam matam gi ngamna na waina honaraga pegi national level da international level da yor na bu honagi bani
0: ꯑꯩꯈꯣꯏꯒꯤ ꯊꯤꯌꯦꯇꯔꯒꯤ ꯂꯝꯁꯤꯗ ꯃꯥꯏꯝꯕꯨ ꯄꯥꯝꯖ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ꯄꯥꯎꯖꯦꯜꯗꯤ ꯄꯤꯕꯤꯅꯤꯡꯉꯤ?
1: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ꯕꯨ ꯍꯧꯖꯤꯛꯇꯤ ꯃꯥꯏꯝ ꯍꯥꯏꯔꯤꯕ ꯑꯥꯔꯠ ꯐꯣꯔꯝꯁꯦ ꯃꯁꯤꯒꯤ ꯐꯤꯗꯥ ꯑꯃ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ꯏꯁꯇꯦꯠ ꯂꯦꯕꯦꯜꯗ ꯂꯩꯔꯦ ꯑꯗꯨꯅ ꯍꯧꯔꯛꯂꯤꯕ ꯃꯥꯏꯝꯕꯨ ꯄꯥꯝꯖꯕꯒ ꯃꯥꯏꯝ ꯇꯧꯗ꯭ꯔꯒꯁꯨ ꯑꯩꯗꯤ ꯌꯥꯎꯕꯤꯌꯨ ꯍꯥꯏꯗꯣꯏꯅꯤ ꯃꯔꯝꯗꯤ ꯀꯩꯅꯣꯗ ꯃꯥꯒꯤ ꯄ꯭ꯔꯣꯚꯤꯖꯟ ꯃꯥꯒꯤ ꯕꯦꯅꯤꯐꯤꯠ ꯀꯥꯟꯅ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ꯔꯦ ꯁꯪꯒꯤꯅꯥꯇꯦ ꯑꯦꯀꯥꯗꯃꯤ ꯂꯧꯕ ꯌꯥꯔꯦ ꯑꯗꯒꯤꯗꯤ ꯄꯗꯃꯁꯤꯔꯤ ꯑꯦꯋꯥꯔꯗ ꯂꯧꯕ ꯌꯥꯔꯦ ꯁ꯭ꯀꯣꯂꯥꯔꯁꯤꯞ ꯐꯦꯂꯣꯁꯤꯞ ꯑꯁꯤ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ꯁꯨ ꯂꯧꯕ ꯌꯥꯔꯦ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ꯄꯤꯛꯄꯁꯤꯡꯒꯤ ꯁ꯭ꯀꯣꯂꯥꯔꯁꯤꯞ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ꯂꯩ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ꯁꯤ ꯑꯦꯅꯤꯄꯤ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ꯅꯦꯜ ꯄꯣꯂꯤꯁꯤ ꯂꯥꯛꯄ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ꯗ ꯃꯥꯁꯦ ꯁꯕꯖꯦ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ꯑꯦ ꯑꯗꯨꯅ ꯏꯖꯨꯀꯦꯁꯟꯒꯤ ꯈꯨꯊꯥꯡꯗꯁꯨ ꯃꯥꯁꯦ ꯆꯪꯗ ꯌꯥꯗꯕ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ꯅꯍꯥꯔꯣꯟꯁꯤꯡ ꯁꯤꯅ ꯃꯥꯏ ꯃꯍꯩꯔꯕ ꯑꯥꯔꯠ ꯐꯣꯔꯝꯁꯦ ꯃꯁꯤꯗ ꯆꯪꯕꯤꯔꯛꯑꯒ ꯑꯥꯔꯠ ꯐꯣꯔꯝ ꯑ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ꯁꯤ ꯃꯥ ꯑꯩ ꯊꯝꯖꯅꯤꯡꯉꯤ
2: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ꯆꯤꯡꯊꯥꯝ ꯔꯟꯖꯤꯠ ꯈꯨꯃꯟꯅ ꯊꯥꯡꯇꯥꯒꯤ ꯃꯔꯝꯗ ꯄꯜꯂꯗꯨꯅ ꯑꯁꯨꯝꯅ ꯍꯥꯏ
3: ꯊꯥꯡꯇꯥꯁꯤ ꯁꯥ ꯂꯥꯟꯒꯤ ꯃꯍꯩ ꯑꯣꯏꯅ ꯂꯩꯔꯝꯕ ꯄꯣꯠꯅꯤ ꯃꯇꯝ ꯀꯃꯥꯏꯅ ꯄ꯭ꯔꯤꯖꯥꯔꯕ ꯇꯧꯒꯗꯒꯦ ꯍꯥꯏꯁꯦ ꯑꯣꯖꯥꯁꯤꯡꯅ ꯈ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ꯀꯨꯏꯅ ꯕ꯭ꯔꯤꯇꯤꯁꯅ ꯊꯤꯡꯖꯤꯜꯂꯨꯕ ꯃꯇꯨꯡꯗ 1930 ꯑꯗ꯭ꯋꯥꯏꯗꯒꯤ ꯈꯤꯇꯪ ꯑꯣꯖꯥꯁꯤꯡꯁꯤꯅ ꯃꯥꯏ ꯃꯌꯨꯝꯗ ꯇꯝꯍꯜꯂꯀꯥꯟꯗ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ꯁꯤ ꯌꯣꯛꯑꯒ ꯊꯝꯒ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ꯀꯤ ꯁꯔꯨꯛ ꯍꯥꯏꯗꯤ ꯁ꯭ꯇꯦꯖꯇ ꯀꯦꯔꯣꯒ꯭ꯔꯥꯐ ꯇꯧꯔꯀꯥꯟꯗ ꯄꯨꯊꯣꯛꯄꯒꯤ ꯀꯩꯅꯣ ꯑꯁꯤ ꯍꯧꯔꯛꯄ ꯗꯦꯟ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ꯜꯆꯔꯒ ꯁꯥꯒꯣ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ꯠꯇꯅ ꯂꯩꯔꯤꯕ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ꯒꯤ 19 ꯀ꯭ꯋꯥꯛ ꯇꯥꯟꯕ 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ꯅꯥ 4 ꯈꯧꯁꯥꯕ ꯑꯁꯦ ꯊꯧꯒꯤ ꯃꯇꯝꯗꯒꯤ ꯆꯠꯅꯗꯅ ꯍꯧꯖꯤꯛ ꯐꯥꯎꯗ ꯃꯅꯤꯄꯨꯔꯗ ꯆꯠꯅꯔꯒ ꯂꯩꯔꯤ ꯑꯗꯨꯅ ꯃꯁꯤꯗ ꯇꯥ ꯈꯧꯁꯥꯕꯒꯤ ꯀꯩꯅꯣ ꯑꯁꯤ ꯃꯀꯟꯗꯅ ꯂꯩꯔꯤ ꯑꯗꯨꯒ ꯐꯣꯃꯤꯡ ꯑꯥꯔꯠ ꯑꯣꯏꯅ ꯊꯝꯅꯕ ꯃꯗꯨꯅ ꯁ꯭ꯇꯦꯖꯇ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ꯑꯀꯥꯟꯗ ꯃꯗꯨꯒꯤꯗꯣ ꯑꯉꯥꯡꯁꯤꯡꯁꯤꯒꯤ ꯇꯦꯂꯦꯟꯠ ꯈꯤꯡꯕ ꯑꯗꯒꯤ ꯃꯥꯒꯤ ꯏꯟꯗꯨꯔꯦꯟꯁ ꯃꯌꯥꯝ ꯑꯗꯨ ꯌꯣꯛꯈꯠꯂꯛꯄ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ꯒꯦ
0: ꯑꯗꯨꯒ ꯑꯣꯖꯥ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ꯂꯧꯔꯛꯄꯁꯤꯗ ꯑꯣꯖꯥꯅ ꯊꯦꯡꯅꯕꯤ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ꯗꯁꯨ ꯄꯥꯎꯗꯝꯕꯤꯌꯨ
3: ꯌꯥꯝ ꯊꯥꯖꯗꯕ ꯃꯤꯀꯨꯞꯇꯅꯤ ꯑꯦꯋꯥꯔꯗ ꯐꯪꯉꯤꯁꯦ 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ꯑꯩꯕꯨ ꯁꯛ ꯈꯪꯕꯤꯔꯀꯥꯟꯗ ꯃꯈꯣꯏꯒꯤ ꯁꯪꯒꯤꯠ ꯅꯥꯇꯛꯇ ꯔꯤꯀꯃꯦꯟꯗꯦꯁꯟ ꯑꯃ ꯊꯥꯕꯤꯔꯀꯥꯟꯗ ꯃꯗꯨꯗ ꯃꯈꯣꯏ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ꯕ ꯊꯥꯡꯇꯥꯒꯤꯗꯗꯤ ꯌꯥꯝꯅ ꯂꯨꯔꯤꯕꯁꯦ ꯚꯥꯔꯠꯀꯤ ꯑꯣꯏꯕ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ꯔꯠ ꯐꯣꯔꯝꯁꯦ ꯆꯅꯤꯒꯤ ꯃꯊꯛꯇ ꯂꯩ ꯌꯥꯝ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ꯏꯅ ꯌꯦꯡꯅꯔꯀꯥꯟꯗ ꯚꯥꯔꯠꯀꯤ ꯍꯥꯏꯔꯤꯕ ꯑꯥꯔꯠ ꯐꯣꯔꯝ ꯆꯅꯤꯃꯨꯛꯀꯤ ꯃꯔꯛ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ꯀꯩꯅꯣ ꯑꯃ ꯄꯤꯕꯤꯔꯛꯄꯁꯤꯁꯨ ꯌꯥꯝ ꯃꯅꯤꯄꯨꯔꯁꯨ ꯊꯣꯏꯗꯣꯛꯅ ꯅꯣꯞꯇꯦ ꯍꯥꯏꯕꯁꯦ ꯁꯤꯒꯤ ꯄꯣꯠꯁꯤꯃ ꯑꯩ ꯊꯝꯖꯒꯦ
0: ꯃꯦꯒꯤ ꯇꯥꯡ 29ꯗꯒꯤ 31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ꯌꯣꯅꯦꯛꯁ 3 ꯕꯣꯔꯗꯔꯁ 2026 ꯖꯨꯅꯤꯌ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ꯆꯦꯂꯦꯟꯖꯇ ꯃꯅꯤꯄꯨꯔꯒꯤ ꯔꯤꯁꯐ ꯉꯥꯡꯉꯣꯝ ꯑꯃꯗꯤ ꯀ꯭ꯌꯣꯚꯌꯣ ꯃꯥꯡꯁꯨꯋꯥꯟ ꯕꯦꯟꯃꯩꯅ ꯕꯣꯌꯣ ꯗꯕꯜ ꯇꯥꯏꯇꯜ ꯂꯧꯗꯨꯅ ꯄꯨꯋꯥꯔꯤ ꯁꯦꯝꯈ꯭ꯔꯦ ꯃꯈꯣꯏ ꯑꯅꯤꯅ ꯄꯤꯈꯤꯕ ꯄꯔꯐꯣꯃꯦꯟꯁꯅ ꯉꯁꯤꯒꯤ ꯃꯥꯂꯦꯝꯒꯤ ꯐꯝꯕꯥꯛꯇ ꯁ꯭ꯇꯦꯠ ꯕꯦꯗꯃꯤꯟꯇꯟꯒꯤ ꯇꯦꯂꯦꯟꯠ ꯑ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ꯐꯪꯂꯦ ꯃꯊꯧꯅꯥ ꯃꯔꯤꯡꯖꯦꯟ ꯂꯩꯔ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ꯅꯤꯁꯤ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ꯝꯒ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ꯋꯥꯔꯤ ꯁꯥꯕꯒꯤ ꯁꯔꯨꯛ ꯈꯔ ꯇꯥꯍꯟꯖꯔꯤ
4: ꯍꯧꯖꯤꯛ ꯐꯥꯎꯒꯤꯗꯤ ꯈꯣꯏꯅꯤꯅ ꯊꯦꯡꯅꯔꯛꯄꯗ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ꯕ꯭ꯂꯦꯝ ꯁꯤꯈꯛꯅ ꯅꯝꯕ ꯑꯋꯥꯕꯗ ꯊꯦꯡꯅꯩ ꯑꯇꯩꯒꯤꯗꯤ ꯌꯥꯝ ꯊꯦꯡꯅꯗꯦ ꯑꯩꯈꯣꯏꯗꯗꯤ ꯁꯥꯟꯅꯕꯗ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ꯃꯛ ꯑꯦꯟꯖꯣꯏ ꯇꯧꯔꯒ ꯁꯥꯟꯅꯩ ꯀꯥꯟꯅꯕ
5: ꯁꯤꯒꯤ ꯃꯐꯝꯁꯤꯗ ꯆꯠꯄꯁꯤꯗ ꯁꯤꯒꯤ ꯇ꯭ꯔꯦꯕꯦꯂꯤꯡ ꯆꯥꯔꯖ ꯀꯔꯤ ꯀꯔꯥ ꯃꯌꯥꯝꯁꯤꯗꯤ ꯀꯅꯥꯅ ꯄꯨꯊꯣꯛꯀꯦ
4: ꯑꯦꯀꯥꯗꯃꯤꯅ
5: ꯆꯥꯕ
4: ꯊ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ꯇꯧꯖꯩ ꯑꯩꯈꯣꯏ ꯏꯁꯥꯒꯤ
5: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ꯔꯖꯂꯤꯅꯤ ꯑꯗꯣ ꯑꯗꯨꯒꯨꯝꯕ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ꯇꯨꯗ ꯀꯔꯤ ꯀꯔꯤ ꯐꯥꯎꯒꯦ ꯊꯃꯣꯏꯗ
4: ꯀ꯭ꯔꯦꯗꯤꯠꯁꯦ ꯑꯍꯥꯟ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ꯀꯣꯁꯇ ꯍꯥꯟꯅ ꯄꯤꯅꯤꯡꯉꯦ ꯀꯣꯁ ꯏꯟꯗꯣꯅꯦꯁꯤꯌꯥꯗꯒꯤ ꯌꯣꯅꯥꯊꯟ ꯗꯠꯁꯨꯀꯤ ꯍꯥ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ꯄꯣꯔꯠ ꯇꯧꯕꯤꯕ ꯑꯦꯀꯥꯗꯃꯤ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ꯄꯣꯟꯁꯔ ꯄꯤꯕꯤꯕ ꯑꯔꯖꯨꯟ ꯔꯦꯗꯤ ꯁꯔ ꯍꯥꯏꯅ ꯑꯗꯨ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 ꯑꯩꯈꯣꯏꯕꯨ ꯁꯄꯣꯔꯠ ꯇꯧꯕꯤꯕ ꯑꯩꯈꯣꯏ ꯑꯌꯥꯝꯕ ꯁꯥꯟꯅꯕ ꯃꯤꯁꯤꯡ ꯅꯨꯡꯉꯥꯏꯖꯩ
5: ꯀꯌꯥꯝ ꯀꯨꯏꯔꯦ ꯄ꯭ꯔꯦꯛꯇꯤꯁ ꯇꯧꯕꯤꯔꯛꯄ ꯁꯥꯟꯅꯕ ꯍꯧꯕꯤꯔꯛꯄ ꯀꯗꯥꯏꯋꯥꯏꯗ ꯇꯧꯋꯤ ꯏꯝꯐꯥꯜꯗꯅ
4: ꯁꯥꯟꯅꯕꯗꯤ ꯆꯍꯤ 7 ꯐꯥꯖꯤꯜꯂꯦ ꯑꯗꯨꯝ ꯏꯝꯐꯥꯜ MBA ꯍꯥꯏꯅ ꯑꯗꯨꯗ ꯑꯗꯨꯝ ꯄ꯭ꯔꯦꯛꯇꯤꯁ ꯇꯧ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ꯍꯧꯖꯤꯛꯇꯤ ꯑꯩ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ꯑꯦꯀꯥꯗꯃꯤꯗ ꯂꯩꯔꯦ

0: ꯑꯦꯖ ꯑꯣꯟ ꯁ꯭ꯄꯣꯔꯠ ꯍꯥꯏꯅ
1: ꯇ꯭ꯔꯦꯅꯤꯡ ꯇꯧꯔꯒ ꯂꯩꯖꯕꯅꯤ
2: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ꯄꯔꯐꯣꯔꯃꯦꯟꯁꯁꯦ ꯄꯤꯔ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ꯏꯃꯥ ꯂꯩꯕꯥꯛ ꯃꯅꯤꯄꯨꯔ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0: ꯍꯣꯏ, ꯍꯧꯖꯤꯛ ꯐꯥꯎ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ꯖꯩ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ꯃꯥꯏ ꯄꯣꯔꯛꯄ ꯉꯝꯖꯕ ꯍꯥꯏꯅ
2: ꯀ꯭ꯌꯨꯕꯤꯌꯨꯒꯤ ꯋꯥꯔꯤꯗ ꯃꯇꯦꯡꯇꯪ ꯀ꯭ꯌꯨꯕꯤꯌꯨꯒꯤ ꯏꯆꯤꯟ ꯏꯅꯥꯎ ꯌꯨꯝ ꯆꯞ ꯆꯥꯅꯀꯣ ꯏꯃꯥ ꯕꯕꯥ ꯃꯤꯡ ꯑꯝꯇ ꯍꯥꯏꯕꯤꯌꯣ
1: ꯑꯩꯈꯣꯏ ꯃꯤꯡꯅ ꯖꯦꯁꯟ ꯀꯧꯋꯦ, ꯑꯩꯈꯣꯏ ꯃꯥꯅ ꯂꯤꯅꯦꯠ ꯃꯣꯟꯆꯤꯡ ꯀꯧꯋꯦ, ꯑꯩꯈꯣꯏ ꯕꯥꯈꯨ ꯚꯤꯂꯦꯖ ꯈꯥꯕꯨꯡ ꯀꯥꯔꯣꯡꯗ ꯂꯩ,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ꯗ, ꯕ꯭ꯔꯥꯗꯔꯁ ꯑꯅꯤ ꯂꯩ, ꯑꯩꯅ ꯂꯥꯁ꯭ꯠ,
2: ꯑꯗꯣ ꯁꯥꯟꯅꯕ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ꯔꯦ ꯀ꯭ꯌꯨꯕꯤꯌꯣꯅ ꯆꯪꯕꯤꯔꯛꯏꯁꯦ?
1: ꯑꯩ 8 years,
2: ꯀꯣꯏꯔꯤ ꯁꯕꯀꯤꯁꯨ ꯏꯃꯥ ꯕꯕꯥꯒꯤ ꯃꯤꯡꯗꯤ ꯍꯥꯏꯗ꯭ꯔꯤ?
0: ꯕꯕꯥꯅ ꯉꯥꯉꯣꯝ ꯗꯣꯔꯦꯟ, ꯑꯗꯨꯒ ꯃꯃꯥꯅ ꯔꯥꯖꯀꯨꯃꯥꯔꯤ ꯔꯣꯃꯤꯇꯥ, ꯏꯆꯦ ꯑꯃ ꯂꯩ ꯗꯤꯄꯥꯂꯤ ꯉꯥꯉꯣꯝ,
2: ꯌꯣꯅꯦꯛꯁ ꯊ꯭ꯔꯤ ꯕ꯭ꯔꯣꯗꯔꯁꯇ ꯑꯩꯈꯣꯏꯒꯤ ꯖꯨꯔꯥ ꯁꯥꯔ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ꯁꯦꯂꯦꯛ ꯇꯧꯔꯛꯄꯁꯦ ꯁꯤꯒꯨꯝꯕ ꯃꯤꯀꯨꯞꯁꯤꯗ ꯀꯔꯤ ꯐꯥꯎꯋꯤ ꯅꯕꯥꯅꯤꯗ?
0: ꯍꯧꯖꯤꯛ ꯐꯥꯎ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ꯐꯥꯎꯋꯦ, ꯌꯥꯝ ꯆꯨꯝꯅ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ꯁꯥꯟꯅ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ꯈꯜꯂꯝꯗꯦ, ꯁꯨꯃꯥꯏꯅ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ꯔ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 ꯍꯧꯖꯤꯛꯇꯤ ꯍꯔꯥꯎꯋꯦ ꯂꯧꯕ ꯈꯣꯠꯄ ꯉꯝꯖꯕꯁꯦ.
2: ꯅꯕꯥꯅꯤ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ꯜ ꯗ ꯕꯦꯁ, ꯃꯅꯤꯄꯨꯔ ꯏꯃꯥꯒꯤ ꯃꯥꯏ ꯄꯥꯛꯄ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ꯑꯣꯏꯕꯤꯔꯣ ꯅ ꯋꯤꯁ ꯇꯧꯖꯔꯤ।
0: ꯊꯦꯡꯛ ꯌꯨ ꯁꯣ ꯃꯁ।
3: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4: ꯁꯤꯗ ꯃꯅꯤꯄꯨꯔ ꯇꯥꯕꯤ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ꯔꯤꯁꯤꯂꯥ ꯊꯣꯉꯥꯝ ꯑꯃꯗꯤ ꯈꯥꯏꯗꯦꯝ ꯚꯤꯛꯇꯣꯔꯤꯌꯥ,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0: ꯇꯕꯒꯤ ꯍꯥꯏꯔꯨꯔꯒꯗꯤ ꯅꯥꯀꯣꯡ ꯇꯥꯕꯤꯗꯣ ꯑꯩꯁꯨ ꯍꯥꯞꯅꯤꯡꯉꯤ ꯁꯤꯒꯗꯕ ꯀꯨꯏꯗ꯭ꯔꯕ ꯑꯩꯅ ꯃꯗꯨꯒꯤꯗꯃꯛ ꯁꯦꯜ ꯇꯤꯡꯕꯁꯦ ꯄꯥꯝꯃꯨꯏꯅꯦ
1: ꯍꯥꯏ ꯍꯥꯏ ꯁꯤꯕꯗꯣ ꯄꯥꯜꯂꯛꯀꯅꯨꯅ ꯍꯥꯏ ꯃꯕꯣꯛ ꯅꯝꯕꯣ
0: ꯑꯩꯃ ꯃꯣꯏ ꯃꯄꯨꯅ ꯑꯩꯁꯦ ꯁꯤꯍꯟꯅꯤꯡꯗ꯭ꯔꯤꯕꯣ
1: ꯀꯗꯥꯏꯗꯒꯤ ꯁꯤꯡꯍꯟꯅꯤꯡꯒꯗꯒꯦ ꯍꯥꯏ ꯅꯪ ꯁꯤꯈ꯭ꯔꯕꯗꯤ ꯑꯩꯗꯤ ꯀꯅꯥꯒ ꯄꯥꯎꯁꯦ ꯄꯥꯝꯃꯤꯅ ꯍꯧꯗꯣꯔꯤꯕ
0: ꯑꯣ ꯅꯊꯟꯗ ꯄꯥꯖ ꯍꯧꯔꯣ ꯃꯣꯏ ꯃꯄꯨ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ꯗꯤꯅꯦ ꯃꯕꯣꯛ ꯅꯝꯕꯣ
0: ꯀꯔꯤꯅꯣ ꯅꯨꯄꯤ ꯃꯆꯥꯅ ꯑꯥꯗꯥꯁꯦ ꯃꯥꯡꯒꯣꯟꯗ ꯂꯦꯞꯄꯒ ꯀꯩꯅꯣꯝ ꯍꯥꯏꯔꯤꯁꯤ ꯅꯨꯄꯤ ꯃꯆꯥ ꯀꯩꯗꯧꯔꯕ ꯅꯪꯕꯣ ꯍꯥ
2: ꯕꯕꯥꯒ ꯏꯃꯥꯒꯒꯤ ꯁꯪꯒꯣꯝ ꯄꯨꯊꯣꯔꯛꯄ ꯌꯥꯔꯗ꯭ꯔ ꯍꯪꯕ ꯊꯣꯔꯛꯄꯅꯤ
1: ꯍꯥꯏ ꯉꯥꯏꯈꯣ ꯉꯥꯏꯈꯣ ꯁꯤꯗ ꯄꯨꯊꯣꯔꯛꯑꯅꯨ ꯅꯨꯄꯤ ꯃꯆꯥ ꯅꯣꯏ ꯏꯁꯨ ꯇꯣꯡꯕꯒꯤ ꯃꯅꯥꯛꯇ ꯑꯣꯏꯅ ꯊꯥꯒꯦ ꯍꯥ ꯃꯕꯣ ꯄꯥꯎꯆꯦꯁꯤ ꯍꯣꯔꯦꯟ ꯆꯥꯛ ꯇꯣꯛꯑꯒ ꯑꯣꯏꯅ ꯄꯥꯔꯁꯤ ꯅꯪꯁꯨ ꯁꯪꯒꯣꯝ ꯊꯛꯑꯒ ꯅꯃꯧꯒꯤ ꯏꯟꯖꯥꯡ ꯅꯥꯄꯤ ꯁꯦꯝꯕꯒꯗꯣ ꯈꯔ ꯃꯇꯦꯡ ꯑꯗꯨ ꯄꯥꯡꯕꯤꯔꯣꯁꯥ
0: ꯍꯣꯏ ꯍꯣꯏ
2: ꯑꯗꯨꯗꯤ ꯕꯕꯥ ꯏꯃꯨꯡꯗ ꯑꯣꯏꯅ ꯊꯝꯃꯝꯃꯒꯦ
1: ꯊꯝꯃꯣ ꯊꯝꯃꯣ ꯊꯝꯃꯣ ꯆꯪꯉꯣ ꯆꯪꯉꯣ

0: 妈，咱日日拉多，唐吉老海啊，瀑布的成功是的，看来海边了，这下。
1: 瀑布啊，瀑布都唔错哦。哎，我到海里边的瀑布，给唐那边来了，如意。
0: 瀑布的也唔唐宁的大，是是是在海边了，跟那些。这啊，
1: 瀑布啊，
0: 好。
1: 瀑布给可多，俺们这边有呢。
0: 哎，别弄了，跟海。哎，可是那个肉都有呢。
1: 该弄么样的瀑布？俺们这边
0: 有。哦，是，该多了不下。
1: 哎，瀑布给可大是的，来一面俺们经理是不？可以弄瀑布。
0: 妈呀，俺们是耶，一宿不看着不了呢。没事的呢，阿汉为了不给，问啥事？没事，到了一面呢。没事吧？还有些没事不呢？阿杜哥，我啥亏不受？怎么还能一些买呀？那
1: 不不，我我叔叔买呢，我啥是没事没事都不。
0: 都里面呢？那我的那点呢？这是伢们那边没有一分吧？阿什么呢？我啥是老有亏里面呢？懂吧？阿罗的不还不是的呢？他在我们那边那点呢？这我啥是亏了个你多？压跌了个你多？拿大了我多？没干事，我都爱到里面搞。因为我不不那那阿诺乌皮皮，没事，我都待在那到里面嘿。
1: 不不是，阿还来了不啦？
0: 哎，我有你呢嘿，你晓得吗？不不是，这是呀，你呀么咋你讲？
1: 不不，这是家出了个。
0: 啊，是，不不给这是谁？马里普达拉，晓得吧？阿妈你等来了你多。
1: Marepu tara hai di 90 have another pupu.
0: Money. Pupu say, sehi 90 hai do, shudo rami.
1: Oh,
0: aduga na, nabo na na, sehi IT ga, Paul, hai do, hee lamni ne kana masho.
1: Oh, as, pupu ga, bubo ka ki chahi shidi yam yame. Pupu a.哎，你这是第几出了嘛？你
0: 哎，修多么的，也蛮安慰的啦。你修的这些是，这些打蜡个，很多一共吧，修了没得啦。啊，对，就都爱的啦。
1: 婆婆，妈呀，那婆婆她好那安不些？婆婆第几了没得婆婆？
0: 一开还就那咁多呢，哈哈。啊，罗勒不给，那打勒咁呢呐？家里的牌勒给都懂吧？
1: 婆婆。哎，可以 school 给麦当那书，阿哈辛苦路那逃避有海多瀑布。
0: 准备，咱们准备逃避个咋办呢？干哪个么呢？阿哈辛苦，家里那琵琶，那那琵琶要喂，么多，咱们拍的，咱们逃避的不差不呢。阿哈路也不行的那得呐，因为客家人琵琶么大，密码那得不行，还不得，密档么没有，拿本么没有，乱拖的么没有。空苦的吧，阿是那心不妙的心不，路那啥那逃避个得不呢？一概困那个得不呢？
1: 婆婆，哎，可以没当那书，没可以不路那逃避有害。阿杜婆婆，干嘛那逃对呢？
0: 没可以嘛那个对呢，是琵琶，我里我带啥琵琶？该里公不得，啥那米那吧？阿杜个，没可以那安吧，啥不行个多？阿可以那打琵琶，我里就厉害吧？阿是那行不行些？罗威的都不要。
1: 婆婆，哎的婆婆个婆婆，给你们拿个泡沫个娃也等待过。
0: 修多么不的，没不没不不罗那都伟大。哎，可能还不把困修好了呢，哎，买了莫克拉维修呢的。
2: 懂吧？
1: 婆婆，
2: 俺能不？上过我们他个罗威的不罗？
1: 罗的婆婆。
2: 哈，你也没的。
1: 婆婆，哎，上过我们他个罗威的。Yang o, glass eh hang apa ni?
2: Ihe, nang dia, sanggup loi na tak aga, aingon dah liam me na hajar liwah oi dekwa, hahaha, aingon dah pagi kakasu tau di ni, mui mampu na injen bawa oi di.
0: Ay injen dekwa mampu, nang le seranen na tabu ni ko.

0: ꯑꯗꯨ ꯌꯦꯡꯉꯣ ꯀꯣꯟꯁꯇꯤꯇ꯭ꯋꯦꯟꯁꯤ ꯑꯃ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ꯕꯥꯛꯁꯤꯃꯒꯤ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ꯊꯣꯛꯂꯛꯑꯒ ꯃꯗꯨꯒꯤ ꯒꯨꯟꯗꯨ ꯌꯥꯎꯗ꯭ꯔꯗꯤ ꯑꯗꯨꯝ ꯃꯁꯥꯅ ꯑꯗꯨ ꯌꯥꯎꯗꯕꯒꯤ ꯏꯝꯄꯦꯛꯠ ꯍꯥꯏꯒꯗ꯭ꯔꯥ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ꯎꯔꯛꯀꯅꯤ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ꯃꯥꯇꯨ ꯀꯨꯆꯔꯛꯀꯅꯤ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ꯃꯥ ꯄꯥꯝꯃꯛꯑꯣꯏ ꯇꯨꯝ ꯀꯣꯏꯕ ꯌꯥꯔꯛꯑꯣꯏ ꯍꯥꯏꯗꯣ ꯏꯟ ꯑꯦꯅꯤ ꯋꯦ ꯍꯧꯖꯤꯛꯀꯤ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ꯖ ꯍꯥꯏꯅꯁꯨ ꯂꯧꯅꯔꯤꯅꯤꯀꯣ ꯍꯧꯖꯤꯛꯁꯦ ꯁꯤꯗꯗꯤ ꯅꯪ ꯁꯣꯐ ꯁ꯭ꯀꯤꯜ ꯌꯥꯎꯗ꯭ꯔꯗꯤ ꯂꯤꯗꯔ ꯑꯃ ꯑꯣꯏꯕꯗ ꯁꯨꯡꯌꯥ ꯌꯥꯔꯣꯏ ꯃꯇꯝ ꯀꯨꯏꯔꯣꯏ ꯑꯗꯨꯝ ꯃꯥꯒꯤ ꯗ꯭ꯔꯣꯕꯦꯛ ꯂꯨꯞ ꯍꯣꯜ ꯑꯗꯨꯝ ꯂꯥꯛꯀꯅꯤ ꯀꯩ ꯍꯥꯏꯅꯤ ꯃꯔꯥꯏ ꯆꯥꯏꯊꯔꯛꯀꯅꯤꯅ ꯈꯜꯂꯦ ꯁꯣ ꯑꯗꯨꯅ ꯂꯤꯗꯔ ꯑꯃ ꯑꯣꯏꯅ ꯂꯩꯕꯥꯛꯀꯤꯅꯤ ꯈꯪꯗꯦ ꯑꯦꯂꯦꯛꯇ꯭ꯔꯦꯜ ꯄꯣꯂꯤꯛꯁ ꯌꯥꯎꯔꯛꯄꯅꯤꯅ ꯈꯪꯗꯦ ꯑꯣ ꯀ꯭ꯂꯕꯀꯤꯅꯤ ꯈꯪꯗꯦ ꯂꯩꯀꯥꯏꯒꯤ ꯊꯣꯛꯂꯛꯄꯅꯤ ꯈꯪꯗꯦ ꯏꯁꯇꯨꯗꯦꯟꯁꯀꯤ ꯊꯣꯛꯂꯛꯄꯅꯤ ꯈꯪꯗꯦ ꯏꯃꯥꯏꯕꯦꯜꯒꯤ ꯂꯤꯗꯔ ꯑꯃ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ꯄꯅꯤ ꯈꯪ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ꯁꯦ ꯁꯣꯐ ꯁ꯭ꯀꯤꯜ ꯃꯁꯤꯒꯤ ꯁ꯭ꯀꯤꯜꯁꯦ ꯌꯥꯎꯔꯕ ꯃꯤꯗꯨ ꯈ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ꯂꯤꯗꯔꯁꯤꯞꯀꯤ ꯁ꯭ꯀꯤꯜ ꯂꯩꯕ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ꯁꯦ ꯁꯣꯐ ꯁ꯭ꯀꯤꯜ ꯌꯥꯎꯗꯕ ꯃꯤꯑꯝꯇ ꯑꯩꯈꯣꯏꯅ ꯂꯤꯗꯔꯁꯤꯞꯀꯤ ꯁ꯭ꯀꯤꯜ ꯂꯩꯕ ꯍꯥꯏꯅ ꯀꯧꯕ ꯁꯨꯡꯌꯥ ꯌꯥꯗꯦ ꯑꯗꯨꯅ ꯏꯠꯁ ꯑ ꯃꯁ꯭ꯠ
1: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ꯅꯤꯅ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 ꯑꯗꯨꯁꯨ ꯌꯧꯁꯜꯂꯦ ꯑꯣ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ꯏꯅ ꯑꯣꯖꯥ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ꯗꯥꯏꯂꯣꯛ ꯑꯃꯗꯤ ꯁꯤꯚꯤꯛ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ꯍꯦꯟꯒꯠꯅꯅꯕ ꯑꯩꯈꯣꯏ ꯀꯔꯤ ꯀꯔꯝꯕ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ꯌꯥꯕꯒꯦ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ꯔꯤ ꯂꯩꯕꯤ ꯁꯤ ꯃꯇꯥꯡ ꯊꯝꯃꯤ
0: ꯌꯥꯝꯅ ꯀ꯭ꯔꯤꯇꯤꯀꯦꯜ ꯑꯣꯏꯕ ꯀ꯭ꯋꯦꯁꯟꯅꯦꯅ ꯑꯩꯅ ꯂꯧ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ꯒꯁꯨ ꯌꯥꯝꯅ ꯆꯥꯟꯅꯕ ꯋꯥꯍꯪꯅꯤ ꯑꯗꯨꯒ ꯑꯩꯅ ꯄꯤꯖꯔꯤꯕ ꯄꯥꯎꯈꯨꯝꯁꯤꯁꯨ ꯑꯩꯈꯣꯏꯒꯤ ꯁꯦꯠ ꯑꯣꯐ ꯔꯨꯜꯁ ꯂꯩꯗꯅ ꯄꯤꯕ ꯅꯠꯇꯦ ꯑꯩꯒꯤ ꯑꯣꯄꯤꯅꯤꯌꯟꯅꯤ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ꯑꯩꯅ ꯐꯥꯎꯖꯕꯗꯨꯅꯤ ꯍꯥꯏ 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ꯗꯥꯏꯂꯣꯒ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ꯕꯤꯇ꯭ꯋꯤꯟ ꯇꯨ ꯄꯥꯔꯇꯤꯁꯅꯤ ꯑꯗꯨꯅ ꯗꯥꯏꯂꯣꯒꯁꯦ ꯏꯅꯤꯁꯤꯌꯦꯠ ꯇꯧꯒꯦ ꯑꯣꯔ ꯗꯥꯏꯂꯣꯒ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ꯛꯀꯦ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 ꯇ꯭ꯔꯁ ꯕꯤꯜꯗꯤꯡ ꯑꯃ ꯆꯪꯉꯦ ꯍꯥꯏꯕ ꯅꯨꯡꯇꯤꯒꯤ ꯊꯣꯏ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ꯗ ꯑꯃ ꯍꯨꯟꯅ ꯂꯩꯔꯒ ꯑꯃꯅ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ꯊꯥꯖꯅꯗꯅ ꯁꯨꯝ ꯂꯩ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ꯅꯤꯁꯤ ꯄꯨꯟꯁꯤꯟꯅꯔꯒ ꯏꯆꯦꯜ ꯑꯃꯗꯨꯗ ꯇꯤꯟꯅꯔꯒ ꯆꯦꯟꯃꯤꯟꯅꯔꯛꯄꯒꯤ ꯃꯗꯨꯒꯤ ꯔꯨꯝꯗꯨ ꯁꯨꯡꯂꯥꯛ ꯂꯥꯛꯑꯣꯏ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ꯃꯤꯑꯣꯏꯕꯅꯤ ꯂꯥꯟꯗꯕ ꯀꯅꯥ ꯂꯩꯒꯦ ꯁꯣꯏꯒꯗꯕ ꯀꯅꯥ ꯂꯩꯒꯦ ꯕꯠ ꯁꯣꯏꯒꯤ ꯄꯣꯠꯇꯣ ꯁꯤꯗ ꯁꯣꯏꯒꯤꯕꯅꯤ ꯑꯩ ꯁ꯭ꯋꯥꯏꯗ ꯁꯣꯏꯔꯦ ꯂꯥꯛꯂꯦ ꯀꯥꯎꯊꯣꯛꯅꯔꯁꯤꯀꯣ ꯅꯨꯡꯁꯤꯅꯔꯁꯤꯀꯣ ꯌꯥꯅꯔꯁꯤꯀꯣ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ꯄꯨꯕꯤꯔꯛꯀꯗꯕ ꯃꯤꯒ ꯃꯤꯒ ꯀꯣꯟꯇꯦꯛ ꯇꯧꯔꯒꯗꯤ ꯇꯧꯔꯛꯀꯗꯧ ꯅꯠꯇꯦ ꯃꯁꯤ ꯂꯨꯆꯤꯡꯕꯅ ꯇꯧꯕꯤꯔꯛꯀꯗꯕꯅꯦ ꯃꯥꯅ ꯑꯗꯨꯒꯤ ꯖꯥꯇꯤꯅꯤ ꯃꯥꯅ ꯑꯗꯨꯒꯤ ꯐꯨꯔꯨꯞ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 ꯑꯃꯠꯇ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ꯜꯂꯒ ꯄꯨꯕ ꯉꯝꯒꯗ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ꯀꯟꯚꯤꯟꯁ ꯇꯧꯕ ꯉꯝꯒꯗꯕ ꯃꯥ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ꯒꯤ ꯃꯥꯒꯤ ꯍꯥꯏꯕ ꯑꯃꯛꯄ ꯂꯩ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ꯃꯦꯁꯦꯟꯖ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ꯔꯛꯇ ꯂꯥꯛꯑꯀꯥꯟꯗ ꯊꯣꯛꯂꯛꯑꯀꯥꯟꯗ ꯃꯁꯤ ꯉꯝꯒꯅꯤ ꯅꯝ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ꯊꯝꯕꯤꯔꯤꯕ ꯁꯤꯚꯤꯛ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ꯁꯤꯡꯁꯤꯗ ꯃꯁꯤ ꯃꯥꯡꯒ꯭ꯔꯥꯅ ꯑꯩ ꯈꯜꯂꯦ ꯉꯁꯥꯏꯒꯤ ꯍꯤꯡꯗꯕ ꯌꯥꯗꯕ ꯑꯗꯨꯕꯨ ꯔꯤꯁꯣꯔꯁꯦꯁ ꯑꯩꯉꯣꯟꯗ ꯂꯩꯔꯤꯕ ꯃꯁꯤ ꯔꯤꯚꯤꯅ꯭ꯌꯨꯒꯤ ꯀꯩꯅꯣꯁꯤꯗꯤ ꯌꯥꯝꯅ ꯄꯤꯛꯁꯤꯜꯂꯛꯄꯅꯤꯅ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ꯊꯃꯣꯏ ꯋꯥꯈꯟꯁꯦ ꯌꯥꯝꯅ ꯄꯤꯛꯁꯤꯟꯈ꯭ꯔꯦꯕ ꯑꯩꯈꯣꯏꯁꯦ ꯑꯩ ꯍꯤꯡꯍꯟ ꯂꯣꯏꯔꯦ ꯑꯩꯒꯤ ꯏꯃꯨꯡ ꯁꯣꯛꯇ꯭ꯔ ꯂꯣꯏꯔꯦ ꯍꯥꯏꯕꯒꯤ ꯋꯥꯈꯟꯁꯤꯅ ꯃꯥꯡ ꯊꯥꯔꯃꯤꯅ ꯁꯤꯚꯤꯛ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 ꯑꯩꯈꯣꯏ ꯈꯪꯅ ꯈꯪꯅ ꯎꯅ ꯎꯅ ꯇꯧꯕ ꯌꯥꯅ ꯌꯥꯅ ꯑꯗꯨꯝ ꯅꯥꯊꯩꯔꯒ ꯆꯠꯂꯦ ꯍꯥꯏꯕ ꯑꯦꯛꯁꯦꯞ ꯀꯩꯒꯨꯝꯕ ꯋꯥꯅ ꯇꯥꯔꯀꯥꯟꯗ ꯃꯗꯨꯒꯤ ꯁꯦꯟꯁꯇꯣ ꯍꯦꯛ ꯍꯦꯛ ꯂꯥꯛꯄ ꯕꯠ ꯑꯗꯨꯒꯨꯝꯕ ꯂꯩꯇꯕ ꯃꯇꯝ ꯑꯩꯈꯣꯏꯅ ꯏꯆꯝ ꯆ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ꯁꯦ ꯍꯦꯛꯇ ꯑꯗꯨꯒꯨꯝ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ꯄꯨꯊꯣꯛꯅꯔꯒ ꯈꯨꯟꯅꯥꯏꯁꯤꯒꯤ ꯑꯐꯕ ꯑꯃ ꯇꯧꯁꯤ ꯈꯨꯠꯁꯤ ꯍꯥꯏ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ꯁꯦ ꯊꯣꯛꯂꯛꯄ ꯍꯦꯛꯇ ꯋꯥꯠꯂꯦ ꯍꯥꯏ ꯇꯥꯔꯦ ꯄꯥꯔꯇꯤꯁꯤꯄꯦꯁꯟꯁꯤ ꯌꯥꯝ ꯋꯥꯠꯂꯦ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ꯃꯁꯤ ꯇꯧꯍꯜꯂꯛꯀꯦ ꯍꯥꯏ ꯇꯥꯔꯗꯤ ꯑꯩ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ꯗꯨꯗꯒꯤ ꯂꯥꯛꯀꯗꯧꯕ ꯋꯥꯈꯟꯅꯦ ꯂꯥꯏꯁꯨꯗꯨꯅ ꯌꯥꯝꯅ ꯂꯩꯔꯀꯥꯟꯗ ꯑꯩꯅ ꯑꯩ ꯅꯨꯡꯁꯤ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ꯒꯤ ꯏꯃꯨꯡ ꯅꯨꯡꯁꯤ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ꯒꯤ ꯏꯔꯩꯀꯥꯏ ꯅꯨꯡꯁꯤ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ꯒꯤ ꯈꯨꯟꯅꯥꯏꯗꯨꯁꯨ ꯅꯨꯡꯁꯤꯔꯛꯀꯗꯕꯅꯤ ꯑꯩꯒꯤ ꯏꯐꯨꯔꯨꯞꯇꯨꯁꯨ ꯅꯨꯡꯁꯤꯔꯛꯀꯗꯕꯅꯤ ꯑꯩꯒꯤ ꯏꯔꯩꯕꯥ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ꯀꯩꯍꯥꯏꯅꯤ ꯑꯩꯈꯣꯏ ꯍꯥꯏ ꯇꯥꯔꯦ ꯕꯤꯂꯣꯡꯒꯤꯡꯅꯦꯁ ꯍꯥꯏꯒꯦ ꯁꯣꯁꯦꯜ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ꯁꯣꯁꯦꯜ ꯀꯣꯟꯁꯤꯌꯁꯅꯦ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ꯅꯍꯥꯁꯤꯡꯁꯤꯒꯤ ꯃꯔꯛꯇ ꯑꯩ ꯃꯤ ꯄꯥꯛꯇꯛꯅꯅ ꯁꯨꯡꯂꯩ ꯂꯩꯇꯦ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ꯀꯣ ꯕꯠ ꯃꯗꯨꯒꯨꯝꯕ ꯌꯥꯎꯗꯕꯅ ꯌꯥꯝꯕ꯭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ꯜꯂꯦ ꯍꯥꯏ ꯇꯥꯔꯦꯀꯣ ꯃꯁꯤꯒꯤ ꯁꯤꯚꯤꯛ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ꯑꯃꯗꯤ ꯁꯤꯒꯨꯝꯕ ꯗꯥꯏꯂꯣꯒꯀꯤ ꯋꯥꯈꯜꯂꯣꯟꯁꯤ ꯄꯨꯁꯜꯂꯛꯀꯦ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ꯋꯤ ꯍꯦꯞ ꯇꯨ ꯕꯤ ꯚꯦꯔꯤ ꯀ꯭ꯂꯣꯁ ꯇꯨ ꯗ ꯁ꯭ꯄꯤꯔꯤꯆꯨꯋꯦꯂꯤꯇꯤ ꯑꯦꯁ ꯋꯦꯜ ꯁ꯭ꯄꯤꯔꯤꯆꯨꯋꯦꯂꯤꯇꯤꯒꯤ ꯑꯣꯏꯕ ꯀꯣꯟꯁꯦꯞꯇꯨ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ꯍ꯭ꯌꯨꯃꯦꯅꯤꯇꯤꯒꯤ ꯋꯥꯈꯜꯁꯤ ꯆꯦꯜ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ꯒꯤ ꯁꯣꯁꯦꯜ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ꯁꯤꯚꯤꯛ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ꯑꯦꯟ ꯗꯦꯟ ꯀꯩꯍꯥꯏꯅꯤ ꯌꯨꯅꯤꯇꯤ ꯕ꯭ꯔꯗꯔꯍꯨꯗ ꯄꯤꯁ ꯁꯤꯒꯤ ꯋꯥꯈꯜꯁꯤ ꯂꯥꯛꯀꯗꯕꯅꯦ ꯌꯥꯝ ꯃꯨꯟꯅ ꯌꯦꯡꯉꯀꯥꯟꯗ ꯅꯦꯆꯔꯒꯤ ꯑꯣꯏꯕ ꯁ꯭ꯄꯤꯔꯤꯆꯨꯋꯦꯂꯤꯇꯤꯒꯤ ꯑꯣꯏꯕ ꯏꯚꯟ ꯁꯥꯏꯟꯇꯤꯐꯤꯛꯀꯤ ꯑꯣꯏꯕꯕꯨ ꯑꯩꯈꯣꯏ ꯍꯥꯞꯆꯤꯜꯂꯀꯥꯟꯗꯀꯣ ꯃꯗꯨꯒꯤ ꯀꯣꯟꯁꯁꯅꯦꯁ ꯑꯃ ꯑꯩꯈꯣꯏꯗ ꯄꯣꯛꯂꯛꯑꯀꯥꯟꯗ ꯁꯨꯝꯕꯒꯤ ꯋꯥꯈꯜꯁꯦ ꯃꯥꯡ ꯊꯥꯔꯛꯀꯅꯤꯅ ꯈꯜꯂꯤ ꯑꯩ ꯉꯁꯥꯏꯗ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ꯃꯇꯪ ꯂꯧꯖꯔꯝꯒꯦ ꯁ꯭ꯋꯥꯏꯒꯤ ꯃꯇꯥꯡꯗꯅꯤ ꯑꯩꯈꯣꯏꯒꯤ ꯌꯨꯝꯂꯣꯟꯅꯅ ꯂꯩꯕ ꯌꯥꯝꯅ ꯄꯤꯁꯐꯨꯜ ꯑꯣꯏꯅ ꯂꯩꯕ ꯃꯤꯖꯣꯔꯥꯝ ꯍꯥꯏꯕ ꯑꯣꯏꯅ ꯇꯦꯛ ꯗꯤ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ꯃꯈꯣꯏꯗ ꯁꯤꯒꯤ ꯁꯦꯟꯁ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ꯕ꯭ꯔꯗꯔꯍꯨꯗ ꯑꯗꯨꯒꯤ ꯂꯩꯕ ꯉꯁꯥꯏꯒꯤ ꯗꯥꯏꯂꯣꯒ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ꯍꯥꯏꯕꯅꯤ ꯑꯃ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ꯂꯩꯇꯕꯗꯤ ꯀꯗꯥꯏꯗ
1: wazabu akasmani infal gimai ke dege aini ngai litra thaga chari
0: aini so akasmani ba muka na sugumba tanjama pibe bida magta amkai litna tawi man kan bu chari
2: haujik tawi kre naharol gi khonjol thoram ngasi gi thoram da wari watai gi kala thoram asida naha singna communication skills karam na hengatna ba honagani hai bahiram asida kisor chandra wangkemcha communication and soft skill trainer maidingu institute of aviation and hospitality ga unaduna wari watai saba unaduna wari sanabi khiba salim phusam thoram asi tahan jakhiba ga loinana ngasi gi oinadi naharol gi khonjol thoram sandok chaba matang asida loishinjari thoram tabiram ni bapumna magpo adom gi marup sagol sem chukheli mana amukka hanna kurumjari

ꯃꯥꯙꯕꯤ ꯐꯤꯂꯝꯁꯤꯗꯒꯤ 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ꯎꯗꯤꯠ ꯅꯥꯔꯥꯌꯟ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 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ꯁꯅꯥꯖꯥꯎꯕ ꯃꯥꯏꯕꯝ ꯁꯣꯃꯣ ꯄ꯭ꯔꯦꯝꯖꯤꯠ ꯑꯇꯣꯞꯄꯝ ꯊꯣꯏꯕ ꯃꯌꯦꯡꯕꯝ ꯑꯕꯣꯝ ꯕꯤꯀ꯭ꯔꯝ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ꯃꯇꯝꯁꯤ ꯍꯥꯏꯕꯁꯤꯒꯤ ꯀꯥꯡꯂꯨꯞꯇ ꯆꯠꯂꯤꯕꯁꯤ ꯃꯤꯠꯌꯦꯡ ꯀꯌꯥ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ꯠꯌꯦꯡ ꯀꯌꯥꯒꯤ ꯃꯤꯠꯌꯦꯡꯗꯒꯤ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ꯈꯥꯏꯗꯣꯛꯇꯨꯅ ꯌꯦꯡ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ꯍꯥꯏꯕ ꯌꯥꯏ. ꯂꯥꯏꯁꯣꯜ ꯏꯁꯩ,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ꯑꯗꯨꯒ ꯚꯖꯟ ꯀꯌꯥ ꯀꯌꯥꯅꯤ ꯏꯁꯩꯒꯤ ꯃꯈꯜ ꯈꯥꯏꯗꯣꯛꯄ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ꯏꯁꯩꯒꯤ ꯃꯈꯜ ꯈꯥꯏꯗꯣꯛꯄꯁꯤ ꯃꯌꯦꯛꯇꯅꯤ ꯍꯥꯏꯕ ꯌꯥꯏ. ꯃꯌꯦꯛꯇꯨꯅ ꯄꯤꯔꯤꯕ ꯋꯥꯍꯟꯊꯣꯛ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ꯔꯒꯤ ꯇꯥꯜꯒꯤ ꯁꯥꯖꯠ ꯂꯦꯞꯄꯤ.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ꯀꯤ ꯑꯗꯣꯝꯅ ꯍꯥꯟꯅ ꯇꯥꯈ꯭ꯔꯕ ꯏꯁꯩ ꯑꯃ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ꯃꯛ ꯑꯍꯜꯒꯤ ꯃꯇꯝ ꯅꯛꯁꯤꯜꯂꯛꯂꯕꯁꯨ ꯃꯤꯌꯥꯝꯒꯤ ꯊꯧꯒꯜ ꯇꯧ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ꯃꯛ ꯎꯕ ꯐꯪꯂꯤ ꯁꯩꯁꯛꯄꯒꯤ ꯄꯨꯟꯁꯤꯗ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ꯅ ꯇꯨꯡ ꯀꯣꯏꯅ ꯃꯤꯌꯥꯝꯒꯤ ꯊꯧꯒꯜ ꯇꯧꯕ ꯉꯝꯖꯕ ꯇꯥꯏꯕꯪ ꯁꯦꯝꯕꯤꯕ ꯃꯄꯨꯅ ꯄꯤꯅꯕꯤꯕ ꯑꯣꯏꯔꯁꯅꯨ

0: ꯁꯩꯁꯛꯄꯃꯒꯤ ꯏꯁꯩꯗ ꯇꯥꯕꯤꯔꯦ, ꯁꯩꯁꯛꯄ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ꯀꯤ ꯏꯁꯩꯁꯤꯡ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10:0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3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3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ꯛꯈ꯭ꯔꯦ.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ꯄꯤ ꯖꯤ ꯄꯨꯕ ꯒꯥꯔꯤ 29, ꯄꯦꯇ꯭ꯔꯣꯜ 9, ꯗꯤꯖꯜ 12 ꯌꯥꯎꯅ ꯑꯇꯩ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ꯑꯁꯥꯝꯒꯤ ꯑꯣꯏꯅ ꯁꯔꯀꯥꯔꯤ ꯀꯔꯃꯆꯥꯔꯤ ꯑꯃꯁꯨꯡ ꯄꯦꯁꯦꯟꯖꯔꯁꯤꯡꯒꯤ ꯗꯤꯌꯥꯅꯦꯁ ꯑꯦꯂꯥꯋꯦꯟꯁ ꯑꯃꯁꯨꯡ ꯗꯤꯌꯥꯅꯦꯁ ꯔꯤꯂꯤꯐ ꯆꯥꯗ 58% ꯍꯦꯟꯒꯠꯄꯗ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ꯏꯅꯔꯖꯤ ꯁꯦꯛꯇꯔꯒꯤ ꯂꯝꯗ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 ꯑꯁꯤꯗ ꯒ꯭ꯔꯤꯟ ꯐ꯭ꯌꯨꯆꯔ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ꯁꯤꯗ ꯏꯀꯣꯅꯣꯃꯤꯛ ꯒ꯭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ꯀꯣꯂꯣꯖꯤꯀꯦꯜ ꯄ꯭ꯔꯤꯖꯔꯕꯦꯁꯟꯒꯤ ꯃꯔꯛꯇ ꯃꯥꯟꯅꯕ ꯈꯜ ꯊꯝꯗꯨꯅ ꯚꯥꯔꯠꯅ ꯃꯥꯡꯖꯤꯜ ꯊꯥꯔꯤ. ꯃꯐꯝ ꯑꯁꯤ ꯒꯨꯖꯔꯥꯠꯀꯤ ꯁꯨꯔꯠ ꯉꯥꯡ ꯂꯨꯄꯥ 18,000,000,000 ꯍꯦꯟꯕ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ꯁꯪꯒꯥꯔꯤꯕ ꯃꯇꯨꯡ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ꯏ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ꯒꯤ ꯃꯈꯥꯗ ꯃꯤꯔꯥꯏ ꯌꯨꯕ ꯚꯥꯔꯠꯅ ꯁꯤꯟꯗꯨꯅ ꯌꯨꯠ ꯐꯣ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ꯃꯥꯏ ꯚꯥꯔꯠ ꯌꯨꯠ ꯀꯟꯚꯦꯟꯁꯟ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ꯔꯒꯅꯤ. ꯀꯟꯚꯦꯟꯁꯟ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ꯗ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ꯛ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ꯔꯦꯜ ꯃꯟꯇ꯭ꯔꯤ ꯑꯁꯤꯅ ꯕꯩꯁꯅꯣꯅꯉꯥꯡ ꯅ꯭ꯌꯨ ꯗꯦꯜꯂꯤꯒꯤ ꯁꯥꯀꯨꯔ ꯕꯁꯇ ꯗꯤꯄꯣ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ꯍꯥꯏꯗ꯭ꯔꯣꯖꯦꯟ ꯇ꯭ꯔꯦꯟ ꯄ꯭ꯔꯣꯖꯦꯛꯀꯤ ꯐꯤꯚꯝ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ꯑꯦꯗꯚꯥꯟꯁ ꯃꯦꯟꯇꯦꯅꯦꯟꯁ ꯐꯦꯁꯤꯂꯤꯇꯤ ꯌꯦꯡꯁꯤꯟꯈ꯭ꯔꯦ. ꯅꯣꯔꯗꯔꯟ ꯔꯦꯜꯋꯦꯒꯤ ꯁꯥꯀꯨꯔ ꯕꯁꯇꯤ ꯔꯦꯜ ꯁꯦꯛꯁꯟꯒꯤ ꯇꯤꯜꯂꯛ ꯕ꯭ꯔꯤꯖ ꯁꯦꯡꯁꯤꯟꯕꯗ ꯃꯟꯇ꯭ꯔꯤꯅ ꯔꯦꯜꯋꯦ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ꯁꯨ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 ꯑꯃꯁꯨꯡ ꯃꯄꯥꯜ ꯊꯣꯔꯛ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ꯍꯟꯗꯛ ꯗꯦꯜꯂꯤꯒꯤ ꯃꯥꯜꯚ꯭ꯌ ꯅꯒꯔꯗ ꯊꯣꯛꯈꯤꯕ ꯃꯩ ꯆꯥꯛꯄꯒꯤ ꯂꯩꯕꯛ ꯊꯤꯕ ꯊꯧꯗꯣꯛꯇ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ꯃꯄꯥꯜ ꯂꯩꯕꯥꯛꯀꯤ ꯃꯤꯑꯣꯏ 13 ꯌꯥꯎꯔꯤ. ꯃꯈꯣꯏ ꯃꯅꯨꯡꯗ ꯅꯥꯏꯖꯦꯔꯤꯌꯥꯒꯤ 4, ꯀꯤꯔꯒꯤꯁꯇꯥꯟꯗꯒꯤ 3, ꯕꯪꯒ꯭ꯂꯥꯗꯦꯁꯇꯒꯤ 1, ꯎꯁꯕꯦꯀꯤꯁꯇꯥꯟꯗꯒꯤ 1, ꯃꯣꯖꯥꯝꯕꯤꯛꯇꯒꯤ 1, ꯗꯦꯃꯣꯀ꯭ꯔꯦꯇꯤꯛ ꯔꯤꯄꯕ꯭ꯂꯤꯛ ꯀꯣꯡꯒꯣꯗꯒꯤ 1, ꯑꯃꯁꯨꯡ ꯏꯔꯥꯛꯇꯒꯤ 1 ꯌꯥꯎ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 ꯍꯧꯒ ꯐꯖꯅ ꯆꯨꯁꯤꯟꯅꯈ꯭ꯔꯦ ꯑꯩꯈꯣꯏ ꯗꯣꯛꯇꯔꯅ ꯑꯍꯥꯟ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ꯠꯃꯣꯁꯐꯤꯌꯔꯒ ꯆꯥꯟꯅꯗꯗꯅ ꯀꯨꯏꯅ ꯂꯩꯕꯤꯅꯤꯡꯉꯣꯏ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ꯕꯅꯤ ꯑꯗꯨꯕꯨ ꯑꯣꯟꯊꯣꯛꯅ ꯍꯩꯅꯅ ꯂꯩꯕꯤꯈ꯭ꯔꯦ
1: ꯍꯣꯏ ꯗꯥꯗꯥ ꯑꯩꯁꯨ ꯑꯍꯥꯟꯕ ꯂꯥꯛꯄ ꯅꯨꯃꯤꯠ ꯇꯔꯥꯅꯤ ꯀꯨꯟꯅꯤꯔꯣꯝꯗꯤ ꯂꯩꯕꯗ ꯌꯥꯝꯅ ꯋꯥ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ꯗꯥꯗꯥ
0: ꯑꯣ
1: ꯈꯨꯡꯒꯪꯁꯤꯒꯤ ꯃꯤꯑꯣꯏꯁꯤꯡꯁꯦ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ꯁꯤꯖꯈ꯭ꯔꯦ ꯃꯈꯣꯏꯁꯤꯡꯁꯦ ꯌꯥꯝꯅ ꯆꯝꯃꯦ ꯊꯣꯏꯗꯣꯛꯅ ꯐꯠꯇꯕ ꯃꯤꯁꯨ ꯂꯩꯇ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ꯌꯥꯝꯅ ꯏꯪꯅ ꯆꯤꯛꯅ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ꯇ꯭ꯔꯅꯦ ꯗꯥꯗꯥ
0: ꯑ ꯂꯩꯕꯅꯤ
1: ꯑꯩꯗꯤ ꯃꯐꯝꯁꯤꯗ ꯈꯔ ꯂꯩꯈꯤꯁꯤ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ꯗꯥꯗꯥ
0: ꯗꯣꯛꯇꯔꯒꯤ ꯊꯝꯃꯣꯏꯗ ꯃꯤꯅ ꯎꯕ ꯐꯪꯗꯕ ꯄꯨꯛꯅꯤꯡꯒꯤ ꯀꯤꯁꯤ ꯑꯃ ꯌꯥꯝꯅ ꯀꯟꯅ ꯀꯤ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ꯒꯨꯝ ꯇꯧꯔꯤ
1: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ꯗ ꯃꯍꯧꯁꯥꯒꯤ ꯐꯖꯕ ꯄꯥꯠ ꯇꯨꯔꯦꯜ ꯑꯃꯠꯇ ꯎꯈꯤꯗꯕ ꯀꯨꯏ ꯑꯗꯨ ꯃꯐꯝꯁꯤꯗꯗꯤ ꯌꯦꯡꯂꯨ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ꯍꯧꯁꯥꯒꯤ ꯈꯨꯁꯦꯝ ꯃꯥꯡꯗ꯭ꯔꯦ ꯊꯥꯏꯅꯒꯤ ꯃꯩꯇꯩ ꯌꯨꯝꯖꯥꯎ ꯀꯌꯥ ꯑꯃ ꯎꯔꯤ
0: ꯃꯥꯅꯤ ꯗꯥꯛꯇꯔ
1: ꯑꯃꯔꯣꯝꯗꯁꯨ ꯃꯐꯝꯁꯤꯒꯤ ꯏꯆꯦ ꯏꯆꯟꯁꯤꯡꯅ ꯁꯦꯜꯂꯤ ꯆꯥꯔꯤꯕ ꯐꯤꯖꯦꯠ ꯆꯥꯛꯆꯦꯠ ꯑꯁꯤ ꯃꯤꯔꯝꯒ ꯇꯣꯠꯁꯤꯟꯅꯗꯅ ꯃꯩꯇꯩ ꯀꯜꯆꯔꯕꯨ ꯐꯖꯅ ꯌꯣꯛꯈꯠꯄ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ꯗꯥ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ꯎꯔꯨꯕꯗ ꯑꯩꯗꯤ ꯌꯥꯝꯅ ꯀꯜꯂꯛꯆꯩ ꯊꯝꯃꯣꯏ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ꯁꯨ ꯐꯥꯎꯏ ꯗꯥꯗꯥ
0: ꯑꯩꯈꯣꯏ ꯗꯥꯛꯇꯔꯗꯤ ꯃꯐꯝꯁꯤꯗ ꯂꯩꯕꯗꯒꯤ ꯀꯕꯤꯒ ꯑꯣꯏꯔꯛꯇꯅ ꯂꯥꯏꯔꯤꯛꯀ ꯏꯔꯛꯈꯤꯗꯧꯕ ꯃꯥꯜꯂꯤꯀꯣ
1: ꯏꯔꯛꯈꯤꯕꯁꯨ ꯌꯥꯏ ꯑꯗꯨꯕꯨ ꯑꯩꯍꯥꯛꯁꯦ ꯏꯅꯤꯡ ꯇꯝꯅ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ꯑꯗꯨꯃꯗꯤ ꯌꯥꯎꯗ꯭ꯔꯦ ꯗꯥꯗꯥ
0: ꯍꯥꯏꯕꯤꯔꯤꯗꯨꯕꯨ ꯀꯔꯤꯅꯣ ꯗꯣꯛꯇꯔꯅ ꯀꯔꯤ ꯈꯟꯕ ꯂꯩꯕꯤꯕꯒꯦ ꯍꯦꯛꯇ ꯍꯥꯏꯕꯤꯌꯨꯀꯣꯗꯣꯕꯤ
1: ꯑꯩꯒꯤ ꯄꯨꯟꯁꯤꯗ ꯅꯨꯡꯁꯤꯕ ꯀꯔꯤꯅꯣ ꯈꯪꯂꯛꯇꯦ ꯗꯥꯗꯥ
0: ꯑꯣ
1: ꯃꯐꯝꯁꯤꯗ ꯂꯩꯔꯀꯥꯟꯗ ꯑꯩ ꯅꯨꯡꯁꯤꯕ ꯈꯪꯂꯦ ꯊꯃꯣꯏꯒꯤ ꯏꯍꯨꯟꯅ ꯄꯨꯕ ꯋꯥꯈꯟꯒꯤ ꯇꯣꯔꯩꯗ ꯏꯄꯥꯛ ꯑꯣꯏꯗꯨꯅ ꯋꯥꯏꯊꯣꯛꯎꯕ ꯌꯥꯗꯕ ꯃꯪꯂꯥꯜ ꯑꯃ ꯁꯥꯒꯠꯂꯤ ꯑꯗꯨꯕꯨ ꯀꯔꯤ ꯑꯣꯏꯒꯗꯒꯦ ꯈꯪꯗꯅ ꯄꯨꯛꯅꯤꯡꯒꯤ ꯄꯪꯈꯩ ꯅꯠꯇ꯭ꯔꯒ ꯊꯃꯣꯏꯒꯤ ꯂꯤꯁꯤꯡꯁꯤꯃꯗꯤ ꯃꯐꯝ ꯈꯪꯗꯅ ꯂꯃꯨꯛꯅꯈꯤꯒꯗ꯭ꯔ ꯈꯜꯂꯤ
0: ꯑꯩꯈꯣꯏ ꯗꯣꯛꯇꯔꯁꯤ ꯄꯥꯈꯪꯅꯤ ꯄꯥꯈꯪ ꯑꯃꯅ ꯅꯨꯡꯁꯤꯖꯕ ꯑꯗꯨꯒꯤ ꯃꯐꯝꯗ ꯐꯣꯡꯗꯣꯛꯄꯕꯨ ꯀꯔꯤꯒꯤ ꯂꯥꯜꯂꯨꯗꯒꯦ ꯄꯥꯈꯪ ꯑꯣꯏꯕꯁꯨ ꯅꯤꯡꯉꯣꯜ ꯑꯣꯏꯕꯤ ꯃꯈꯣꯏꯁꯨ ꯌꯨꯝ ꯄꯥꯟꯗ꯭ꯔꯤꯉꯩꯗꯗꯤ ꯇꯔꯥꯒꯤ ꯃꯄꯨꯅꯤ ꯀꯩ
1: ꯑꯗꯨꯃꯛ ꯑꯣꯏꯗꯨꯅꯁꯨ ꯗꯥꯗꯥ ꯄꯟꯊꯨꯡꯐꯝ ꯈꯪꯗ꯭ꯔꯤꯕ ꯑꯄꯥꯝꯕ ꯅꯨꯡꯁꯤꯕ ꯑꯃꯒꯤꯗꯤ ꯐꯣꯡꯗꯣꯛꯇꯕꯅꯕꯨ ꯐꯒꯗ꯭ꯔ ꯈꯜꯂꯦ
0: ꯗꯣꯛꯇꯔ
1: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ꯁꯤꯗ ꯉꯁꯤ ꯍꯌꯦꯡ ꯍꯪꯆꯤꯠ ꯁꯨꯃꯥꯟ ꯃꯥꯟꯅꯗꯅ ꯆꯠꯂꯤꯕ ꯇꯥꯏꯕꯪꯁꯤꯗ ꯑꯃꯠꯇꯒꯤ ꯃꯤꯠꯌꯦꯡ ꯑꯣꯏꯅ ꯊꯝꯂꯨꯕꯗꯤ ꯂꯥꯟꯒꯅꯤ ꯗꯥꯗꯥ
0: ꯍꯣꯏ ꯊꯃꯣꯏ ꯑꯃꯒꯤ ꯃꯁꯛ ꯈꯪꯕ ꯍꯥꯏꯕꯁꯤ ꯂꯨꯗꯤ ꯂꯣꯏ ꯗꯣꯛꯇꯔ
1: ꯍꯣꯏ
0: ꯑꯩ ꯈꯪꯉꯦ ꯑꯗꯨꯕꯨ ꯈꯪꯅꯅꯕꯒꯤ ꯆꯥꯡꯌꯦꯡ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ꯇꯥꯡꯁꯨ ꯑꯗꯨꯝ ꯂꯩꯒꯅꯤ ꯗꯣꯛꯇꯔ ꯑꯗꯨꯅ ꯑꯩꯒꯤ ꯋꯥꯗꯤ ꯆꯤꯟ ꯀꯥꯡꯊꯣꯛꯄꯤꯍꯧꯕꯅ ꯆꯨ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ꯅꯨꯡꯗ ꯁꯨꯝ ꯐꯨꯝꯗꯨꯅ ꯊꯝꯕ ꯅꯨꯡꯁꯤꯕꯁꯤꯗꯤ ꯅꯨꯡꯁꯤꯕ ꯀꯧꯕ ꯌꯥꯔꯣꯏ ꯗꯣꯛꯇꯔ
1: ꯑꯗꯨ ꯑꯩꯅ ꯃꯉꯣꯟꯗ ꯅꯨꯡꯁꯤꯒꯅ ꯐꯣꯡꯗꯣꯛꯀꯗꯧꯕꯁꯤ
0: ꯑꯗꯨꯒꯤ ꯋꯥꯗꯤ ꯀꯔꯤꯁꯨ ꯂꯩꯇꯦꯗ ꯑꯩ ꯍꯦꯛꯇ ꯍꯥꯏꯒꯦꯗꯧꯒꯦ ꯃꯁꯛꯇꯨꯗ ꯇꯥꯛꯄꯤꯌꯨ ꯀꯅꯥꯅꯣꯅꯦ ꯗꯣꯛꯇꯔ ꯃꯁꯛꯇꯣ ꯍꯥꯏꯕꯤꯌꯨ ꯃꯤꯗꯣ
1: ꯑꯇꯩ ꯀꯅꯥ ꯅꯠꯇꯦꯅꯦ ꯗꯥꯗꯥ
0: ꯀꯅꯥ
1: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ꯌꯨ ꯑꯉꯟꯕꯗ ꯍꯦꯛ ꯍꯦꯛ ꯄꯨꯈ꯭ꯔꯤꯁꯤꯗ ꯏꯁꯤꯡ ꯁꯣꯛꯄꯤ ꯂꯥꯛꯄꯤ ꯑꯅꯤꯗꯨꯅꯤ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ꯍꯌꯦꯡꯗꯤ ꯉꯟꯇꯥ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ꯐꯝꯂꯒ ꯌꯦꯡ ꯇꯥꯔꯦꯗꯅ ꯀꯩꯗꯧꯋꯤꯒꯦ ꯑꯩꯈꯣꯏ ꯗꯣꯛꯇꯔ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ꯄꯨꯟꯁꯤ ꯂꯩꯄꯨꯟ ꯑꯣꯏꯅꯅꯕ ꯋꯥꯁꯛꯃꯤꯟꯅꯔꯣ ꯅ ꯍꯥꯏꯔꯒ ꯂꯣꯏꯔꯣ ꯄꯣꯠꯇꯣ ꯑꯦ ꯂꯥꯏꯟ
1: ꯃꯗꯨ ꯍꯥꯏꯕꯅ ꯐꯒꯗꯧꯕ
0: ꯃꯅꯤ ꯗꯣꯛꯇꯔ
1: ꯈꯪꯗ꯭ꯔꯤꯕ ꯊꯃꯣꯏꯁꯦ ꯀꯔꯤ ꯍꯥꯏꯔꯁꯤ ꯗꯣꯛꯇꯔ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ꯃꯣꯏꯕꯨ ꯍꯨꯔꯤꯕ ꯃꯦꯔꯥꯒꯤ ꯄꯨꯔꯅꯤꯃꯥ, ꯅꯍꯥꯛꯀꯤ ꯐꯖꯩ ꯁꯣꯟꯅꯔꯤꯕ ꯃꯥꯏꯊꯣꯡꯗꯣ ꯆꯥꯟꯅꯕꯤ ꯃꯍꯥꯛꯀꯗꯤ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ꯔꯣꯏ꯫ ꯃꯦꯡꯂꯕ ꯅꯪꯒꯤ ꯅꯉꯥꯜꯗꯒꯤꯁꯨ ꯆꯥꯟꯅꯕꯤ ꯃꯍꯥꯛꯀꯤ ꯉꯧꯔꯕꯤ ꯀꯨꯆꯨꯗꯨꯅ ꯃꯍꯦꯜꯂꯤ꯫ ꯅꯍꯥꯛꯅ ꯏꯅꯥꯛꯇ ꯂꯩꯔꯤꯉꯩ ꯊꯃꯣꯏꯁꯤꯅ ꯊꯣꯏꯅ ꯋꯥꯖꯔꯨꯗꯦ, ꯑꯗꯨꯕꯨ ꯂꯥꯞꯂꯕ ꯇꯥꯝꯂ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ꯌꯦꯛ ꯁꯦꯡꯂꯛꯄꯒꯨꯝ ꯇꯧꯔꯛꯂꯦ ꯊꯃꯣꯏꯒꯤ ꯅꯨꯡꯁꯤꯕꯁꯦ꯫

ꯇꯨꯅ ꯊꯝꯅꯤꯡꯉꯤ ꯅꯨꯡꯁꯤꯕꯤ ꯅꯪꯒꯤ ꯃꯥꯏꯊꯣꯡꯗꯣ ꯀꯅꯥꯅꯁꯨ ꯎꯗꯅꯕ ꯃꯤꯠ ꯌꯦꯡꯀꯥꯔꯟ ꯆꯟꯈꯤꯗꯅꯕ ꯃꯉꯥꯎ ꯊꯤꯕ ꯀꯌꯥꯅ ꯑꯗꯨꯕꯨ ꯂꯩꯍꯟꯅꯤꯡꯉꯤ ꯑꯩꯍꯥꯛꯇꯤ ꯅꯍꯥꯛꯀꯤ ꯁꯝꯂꯥꯡꯒꯤ ꯃꯔꯨꯝꯗ ꯂꯣꯠꯇꯨꯅ ꯂꯝꯍꯦꯟꯕ ꯈꯣꯏꯕꯨꯅ ꯂꯩꯌꯣꯅꯨꯡꯗ ꯂꯣꯠꯄꯒꯨꯝꯅ ꯅꯤꯡꯊꯤꯔꯕꯤ ꯅꯍꯥꯛꯀꯤ ꯃꯥꯏꯊꯣꯡꯁꯤꯗ ꯌꯩꯍꯟꯅꯤꯡꯗꯦ ꯃꯥꯂꯪꯒꯤ ꯁꯍꯨꯝ ꯑꯃ ꯐꯥꯎꯕꯅ ꯍꯥꯡꯂ ꯑꯇꯤꯌꯥꯗ ꯏꯅꯤꯡꯇꯝꯅ ꯄꯥꯏꯖꯅꯤꯡꯂꯤꯕ ꯊꯃꯣꯏꯁꯦ ꯕꯟꯗꯤ ꯑꯣꯏꯔꯦ ꯉꯁꯤꯗꯤ ꯅꯐꯝꯗ꯫

ꯊꯃꯣꯏ ꯑꯅꯤꯒꯤ ꯋꯥꯔꯤꯅꯤ ꯆꯥꯁꯤ ꯃꯔꯨ ꯍꯨꯟꯗꯣꯛꯁꯤ ꯃꯇꯣꯡ ꯍꯥꯏꯕꯗꯨ ꯑꯣꯏꯈꯤꯕ ꯊꯃꯣꯏꯅꯨꯡꯗ ꯇꯥꯕ ꯃꯃꯤꯗꯤ ꯃꯥꯏꯊꯣꯡꯗꯁꯨ ꯇꯥꯏ ꯍꯥꯏꯅꯩꯗꯣ ꯃꯁꯤꯃꯛ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ꯆꯨꯝꯂꯤꯕ ꯃꯤꯄꯨꯝ ꯈꯨꯗꯤꯡ ꯍꯣꯡꯂꯤꯕ ꯑꯩꯈꯣꯏꯒꯤ ꯇꯥꯏ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ꯑꯍꯣꯡꯕ ꯅꯥꯏꯕꯅꯤ ꯆꯤꯡꯅꯖꯩ ꯃꯆꯨ ꯑꯣꯟꯈꯤ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ꯊꯃꯣꯏꯗꯨꯕꯨꯁꯨ ꯆꯤꯡꯖꯥꯎꯒꯨꯝ ꯂꯦꯞꯄꯤꯒꯅꯤ ꯊꯥꯖꯕ ꯂꯝꯈꯤ ꯑꯗꯨꯕꯨ ꯊꯥꯖꯕꯅ ꯏꯔꯥꯜ ꯑꯣꯏꯔꯦ ꯇꯛꯁꯤ ꯁꯣꯟꯖꯔꯤꯉꯁꯤꯗꯤ ꯄꯪꯂꯕꯤ ꯊꯃꯣ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ꯌꯒꯤ ꯀ꯭ꯔꯤꯁꯤ ꯃꯦꯂꯥ 2026 ꯍꯧꯖꯤꯛ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ꯀꯨꯟꯊ꯭ꯔꯥ ꯇꯔꯦꯠ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13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 ꯂꯧꯃꯤ 1,000,000 ꯍꯦꯟ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ꯠ ꯕꯆꯥꯎ ꯑꯚꯤꯌꯥꯟꯗ ꯃꯤꯡꯖ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ꯐ ꯖꯦꯅꯦꯔꯦꯁꯟ ꯁ꯭ꯇꯦꯜ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ꯀꯣꯏ 257 ꯚꯥ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ꯌꯒꯤ ꯀ꯭ꯔꯤꯁꯤ ꯃꯦꯂꯥ 2026 ꯍꯧꯖꯤꯛ ꯏꯝꯐꯥꯜꯒꯤ ꯀꯣꯅꯨꯡ ꯃꯃꯥꯡꯗ ꯂꯩꯕ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ꯂꯤ ꯇꯧ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ꯠ ꯑꯦꯟ ꯑꯣꯔꯒꯥꯅꯤꯛ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ꯖꯦꯟꯁꯤꯁꯨ ꯍꯧꯗꯣꯛꯈꯤ ꯍꯥꯔ ꯀꯔꯝꯅ ꯁꯤꯖꯤꯟꯅꯒꯗꯒꯦ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ꯂꯥ ꯑꯁꯤ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ꯖꯟ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ꯔꯤ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ꯑꯦ.ꯌꯨ. ꯏꯝꯐꯥꯜ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 ꯌꯥꯎꯅ ꯔꯥꯏꯖ ꯁꯔꯀꯥꯔ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ꯁꯨ ꯃꯦꯂꯥ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ꯁꯤꯡꯒꯤ 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ꯃ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ꯈꯤ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ꯒꯤ ꯁ꯭ꯀꯣꯞ ꯁꯥꯔꯇꯤꯐꯤꯀꯦꯠꯁꯤꯡꯁꯨ ꯌꯦꯟ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ꯁꯥꯒꯤ ꯂꯧꯎ ꯄꯊꯥꯞꯅ ꯄꯨꯊꯣ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ꯃꯤꯌꯥꯝ ꯎꯠꯇꯨꯅ ꯎꯠꯂꯤ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 ꯑꯃꯗꯤ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ꯅꯤꯅ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 ꯁꯥꯔꯇꯤꯐꯤꯀꯦꯠꯁꯤ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ꯌꯥꯅꯦꯁꯤ ꯑꯃꯁꯨꯡ ꯉꯁꯤ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ꯍꯤ ꯇꯧꯅꯈꯤ ꯃꯁꯤ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ꯃꯍꯧꯁꯥꯒꯤ ꯂꯧꯎ ꯄꯊꯥꯞ ꯁꯤꯖꯤꯟꯅꯗꯨꯅ ꯄꯨꯊꯣ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ꯂꯧꯃꯤꯁꯤꯡꯗ ꯑꯇꯥꯕ ꯃꯃꯜꯗ ꯂꯧ ꯎꯕ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ꯌꯦꯟ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ꯔꯥꯏꯖ꯭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ꯂꯧꯃꯤꯒꯤ ꯃꯅꯥ ꯌꯥꯎ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ꯠꯃ ꯗꯤꯁꯇ꯭ꯔꯤꯛ ꯑꯋꯥꯔꯗ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ꯃꯁꯤꯅ ꯂꯧꯃꯤꯁꯤꯡꯗ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ꯇꯨꯅ ꯃꯈꯣꯏꯗ ꯑꯥꯁꯥ ꯀꯌꯥ ꯄꯤꯔꯒ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ꯀꯨꯟꯊ꯭ꯔꯥ ꯇꯔꯦꯠ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13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ꯛꯈ꯭ꯔꯦ ꯑꯩꯈꯣꯏ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ꯖꯣꯁꯤ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ꯉꯁꯤ ꯑꯌꯨꯛ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ꯆꯠ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ꯄꯤ ꯖꯤ ꯄꯨꯕ ꯒꯥꯔꯤ 29 ꯄꯦꯇ꯭ꯔꯣꯜ ꯄꯨꯕ ꯒꯥꯔꯤ 9 ꯗꯤꯖꯦꯜ ꯄꯨꯕ 12 ꯌꯥꯎꯅ ꯑꯇꯩ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ꯑꯍꯥꯡꯕ 38 ꯄꯟꯗꯨꯅ ꯂꯩ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ꯂꯥꯏꯛ ꯀ꯭ꯌꯥꯝꯒꯤ ꯃꯨꯁꯂꯤꯝ ꯂꯩꯀꯥꯏ ꯂꯩꯕ ꯌꯨꯝ ꯑꯃꯗ ꯉꯁꯤ ꯅꯣꯡꯉꯥꯜꯂꯝꯗ ꯏꯄꯨꯡ ꯑꯃꯔꯣꯝ ꯇꯥꯔꯛꯄ ꯑꯗꯨ ꯍꯥꯏꯗꯤ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ꯕꯣꯝ ꯑꯃ ꯄꯣꯈꯥꯏꯍꯜꯂꯝꯂꯦ ꯃꯗꯨꯗ ꯌꯨꯝ ꯑꯗꯨꯒꯤ ꯐꯛꯂꯥꯡ ꯑꯃꯗꯤ ꯊꯣꯡꯅꯥꯎꯁꯤꯡ ꯑꯀꯥꯏ ꯑꯇꯣꯏ ꯊꯣꯛ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ꯊꯧꯕꯥꯜ ꯖꯤꯂꯥꯒꯤ ꯇꯦꯟꯊꯥ ꯈꯨꯅꯧꯗ ꯂꯩꯕ ꯇꯦꯟꯊꯥ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ꯀꯃꯤꯇꯤ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ꯒꯤ ꯌꯨꯝ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ꯄꯨꯡ 30:30 ꯑꯗꯨ ꯑꯩꯗ ꯁꯛꯈꯪꯗ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ꯕꯣꯝ ꯂꯪꯁꯤꯟꯗꯨꯅ ꯄꯣꯈꯥꯏꯍꯟꯈ꯭ꯔꯦ ꯊꯧꯗꯣꯛ ꯑꯗꯨꯗ ꯑꯁꯣꯛ ꯑꯄꯟ ꯌꯥꯎꯕꯒꯤ ꯄꯥꯎꯗꯤ ꯂꯩꯇꯦ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ꯈꯣꯡꯖꯣꯝ ꯄꯨꯂꯤꯁꯅ ꯀꯦꯁ ꯑꯃ ꯂꯧꯈꯠꯇꯨꯅ ꯊꯤꯖꯤꯟꯕ ꯍꯧꯈ꯭ꯔꯦ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2026ꯀꯤ ꯊꯧꯔꯝ ꯑꯁꯤꯁꯨ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ꯏꯟꯁꯄꯤꯌꯔ ꯕꯥꯏ ꯅꯦꯆꯔ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ꯐꯣꯔ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ꯅꯔꯤꯕ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ꯎ ꯆꯥꯔꯥ ꯀꯌꯥ ꯊꯥ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ꯁꯛꯇꯝ ꯑꯣꯏꯔꯤ ꯔꯥꯏ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ꯕꯤꯚꯥꯒꯅꯁꯨ ꯅꯨꯃꯤꯠ ꯑꯁꯤ ꯇꯥꯏꯌꯦꯜ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ꯂꯟ ꯇꯧꯒꯅꯤ ꯊꯧꯔꯝꯗꯨꯗ ꯕꯤꯚꯥꯒ ꯑꯁꯤꯒꯤ ꯁꯦꯀ꯭ꯔꯦꯇꯔꯤ ꯀꯦꯡꯉꯨ ꯖꯣꯔꯤꯡꯂꯥ ꯗꯤꯔꯦꯛꯇꯔ ꯆꯤꯡꯉꯥꯈꯝ ꯁꯖꯤ ꯑꯃꯗꯤ ꯃꯥꯁꯇ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ꯀꯦ ꯑꯦꯁ ꯔꯥꯀꯦ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ꯂꯣꯡ ꯁꯨꯝꯕꯝꯗ ꯂꯩꯕ ꯀꯔꯃꯦꯜ ꯖ꯭ꯌꯣꯇꯤ ꯆꯤꯜꯗ꯭ꯔꯦꯟ ꯍꯣꯝꯗꯁꯨ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ꯋꯥꯟ ꯑꯦꯛ ꯄ꯭ꯂꯦ ꯑꯃꯗꯤ ꯁ꯭ꯄꯤ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ꯗꯨꯗ ꯐꯣꯔꯦꯁ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ꯃꯗꯤ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ꯕꯤꯚꯥꯒ ꯑꯦꯗꯤꯁꯅꯦꯜ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ꯑꯅꯨꯔꯥꯛ ꯕꯥꯁꯄꯥꯏꯅ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ꯃꯤ 190,092 ꯍꯦꯟ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ꯠ ꯕꯆꯥꯎ ꯑꯚꯤꯌꯥꯟꯅ ꯃꯤꯡꯖꯟꯈ꯭ꯔꯦ ꯍꯥꯏꯅ ꯂꯧꯎ ꯁꯤꯡꯎ ꯑꯃꯗꯤ ꯂꯧꯃꯤꯒꯤ ꯌꯥꯏꯐ ꯊꯧꯔꯥꯡ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ꯄꯥꯝꯕꯤꯗ ꯍꯥꯔ ꯍꯥꯞꯄꯒꯤ ꯆꯥꯡ ꯈꯪꯍꯟꯅꯕꯒꯤ ꯊꯧꯔꯥꯡ ꯑꯁꯤꯅ ꯂꯧꯃꯤꯁꯤꯡꯅ ꯍꯦꯟꯅ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ꯍꯟ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ꯃꯈꯥ ꯇꯥꯏ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ꯂꯩꯕꯥꯛ ꯂꯩꯍꯥꯎ ꯀꯟꯕ ꯉꯝꯍꯟꯗꯨꯅ ꯇꯨꯡ ꯀꯣ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ꯒꯤ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 ꯌꯥꯍꯟꯒꯅꯤ ꯍꯥꯏꯔꯤ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ꯐ ꯖꯦꯅꯔꯦꯁꯟ ꯁ꯭ꯇꯦꯜ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ꯈꯣꯏ ꯁꯨ 57 ꯚꯥ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ꯟ ꯄꯤꯇꯔꯕꯔꯁ ꯏꯀꯣꯅꯣꯃꯤ ꯐꯣꯔꯝ ꯌꯥꯎꯕ ꯂꯥꯛꯄ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ꯟꯅꯕ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ꯍꯥꯏ ꯁꯨ 57 ꯏꯌꯔꯀ꯭ꯔꯥꯐ ꯑꯁꯤ ꯚꯥ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ꯂꯩꯔꯤꯕ ꯑꯐꯕ ꯃꯔꯤ ꯑꯁꯤ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ꯒꯅꯤ ꯃꯁꯤꯅ ꯂꯩꯕꯥꯛ ꯑꯅꯤ ꯑꯁꯤ ꯉꯥ ꯁꯦꯜꯒꯤ ꯂꯝꯗꯁꯨ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ꯡꯗꯣꯛꯈꯤ ꯁꯦꯟꯇ꯭ꯔꯦꯜ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 ꯏꯖꯨꯀꯦꯁꯟ ꯁꯤ ꯕꯤ ꯑꯦꯁ ꯁꯤꯅ ꯔꯤꯚꯥꯂꯨꯁꯟ ꯑꯃꯗꯤ ꯃꯥꯔꯛ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ꯇꯧꯕ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ꯍꯌꯦꯡ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ꯂꯦ ꯍꯥꯏꯔꯤ ꯕꯣꯔꯗ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ꯌꯦꯡꯗꯨꯅ ꯅꯧꯅ ꯃꯇꯝ ꯑꯁꯤ ꯁꯥꯡꯗꯣꯛ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ꯕꯅꯤ ꯍꯥꯟꯅꯗꯤ ꯑꯦꯄ꯭ꯂꯤꯀꯦꯁꯟ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ꯑꯁꯤ ꯉꯁꯤ ꯂꯣꯏꯒꯗꯕꯅꯤ ꯔꯤꯏꯚꯥꯂꯨꯁꯟ ꯇꯧꯅ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ꯄꯤꯔꯤꯕ ꯃꯇꯝ ꯑ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ꯈꯣꯏꯒꯤ ꯑꯦꯄ꯭ꯂꯤꯀꯦꯁꯟꯁꯤꯡ ꯄꯤꯁꯤꯜꯂꯛꯅꯕꯁꯨ ꯁꯤ ꯕꯤ ꯑꯦꯁ ꯁꯤꯅ ꯑꯥꯄꯤꯜ ꯇꯧ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ꯏꯅꯔꯖꯤ ꯁꯦꯛꯇꯔꯒꯤ ꯂꯝꯗ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 ꯑꯁꯤꯅ ꯒ꯭ꯔꯤꯟ ꯐ꯭ꯌꯨꯆ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ꯁꯤꯗ ꯏꯀꯣꯅꯣꯃꯤꯛ ꯒ꯭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ꯀꯣꯂꯣꯖꯤꯀꯦꯜ ꯄ꯭ꯔꯤꯖꯔꯕꯦꯁꯟꯗ ꯃꯥꯟꯅꯕ ꯈꯜ ꯊꯝꯗꯨꯅ ꯚꯥꯔꯠꯅ ꯃꯥꯡꯖꯤꯜ ꯊꯥꯔꯤ ꯒꯨꯖꯔꯥꯠꯀꯤ ꯁꯨꯔ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ꯄꯨꯟꯕ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 ꯀꯦꯄꯥꯁꯤꯇꯤ ꯒꯤꯒꯥꯋꯥꯠ 150ꯒꯤ ꯃꯅꯨꯡꯗ ꯒꯨꯖꯔꯥꯠ ꯈꯛꯇꯅ ꯒꯤꯒꯥꯋꯥꯠ 50 ꯄꯨ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ꯏꯅꯔꯖꯤ ꯁꯦꯐ ꯔꯤꯂꯥꯌꯦꯟꯁ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ꯁꯣꯂꯔ ꯏꯅꯔꯖꯤꯗꯒꯤ ꯒ꯭ꯔꯤꯟ ꯍꯥꯏꯗ꯭ꯔꯣꯖꯦꯟ ꯑꯃꯁꯨꯡ ꯒ꯭ꯔꯤꯟ ꯑꯦꯃꯣꯅꯤꯌꯥꯗ ꯑꯣꯟꯊꯣꯛꯄꯗ ꯔꯥꯖ꯭ꯌ ꯑꯁꯤ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ꯔꯥꯡ ꯒꯨꯖꯔꯥꯠꯇ ꯂꯨꯄꯥ ꯀꯣꯇꯤ ꯂꯤꯁꯤꯡ 38 ꯍꯦꯟꯕ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ꯁꯤꯡ ꯁꯪꯒꯥ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ꯔꯥ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ꯂꯗꯥꯃꯟꯗ ꯂꯨꯄꯥ ꯀꯣꯇꯤ ꯂꯤꯁꯤꯡ 2,900,000 ꯍꯦꯟꯕ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 ꯀꯌꯥꯁꯨ ꯁꯪꯒꯥꯈꯤ ꯃꯥꯅ ꯁꯪꯒꯥ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ꯕ ꯂꯩꯕꯥꯛꯁꯤꯡ ꯃꯅꯨꯡꯗ ꯚꯥꯔꯠꯁꯨ ꯑꯃ ꯑꯣꯏ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 ꯖꯦ ꯁꯪꯀꯔꯅ ꯅꯦꯄꯥꯜ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ꯁꯤꯔ ꯈꯅꯥꯜ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ꯂꯝꯕꯤ ꯊꯣꯡ ꯏꯅꯔꯖꯤ ꯑꯃꯁꯨꯡ ꯂꯂꯣꯟ ꯏꯇꯤꯛ ꯌꯥꯎ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ꯃꯔꯤ ꯐꯒꯠꯍꯟꯕ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ꯈꯤ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ꯒꯤꯜꯖꯤꯠ ꯕꯥꯜꯇꯤꯁ꯭ꯇꯥꯟ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ꯈꯜ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ꯅꯕ ꯄꯥꯀꯤꯁꯇꯥꯟꯅ ꯊꯧꯔꯥꯡ ꯇꯧꯔꯤꯕ ꯑꯁꯤꯒꯤ ꯃꯥꯌꯣꯛꯇ ꯚꯥꯔꯠ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ꯊꯣ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ꯖꯃꯨ ꯀꯥꯁꯃꯤꯔ ꯑꯃꯗꯤ ꯂꯗꯥꯛ ꯌꯥꯎꯅ ꯃꯤꯈꯜ ꯇꯧꯒꯅꯤ ꯍꯥꯏꯔꯤꯕ ꯒꯤꯜꯖꯤꯠ ꯕꯥꯜꯇꯤꯁ꯭ꯇꯥꯟ ꯑꯁꯤ ꯚꯥꯔꯠ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ꯅꯤ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ꯁꯤꯅ ꯑꯆꯨꯝꯕꯕꯨ ꯂꯣꯏ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ꯌꯥꯔꯣꯏ ꯃꯁꯤ ꯃꯤꯑꯣꯏꯕꯒꯤ ꯍꯛ ꯈꯣꯡꯒꯥꯎꯅꯕ ꯔꯥꯖꯅꯤꯇꯤ ꯑꯣꯏꯕ ꯈꯨꯗꯣꯡꯆꯥꯕ ꯂꯧ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ꯃꯥꯡ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ꯍꯥꯏꯅꯁꯨ ꯚꯥꯔꯠꯅ ꯃꯔꯥꯜ ꯁꯤꯔꯤ ꯚꯥꯔꯠꯀꯤ ꯆꯦꯁ ꯁꯥꯟꯅꯔꯣꯏ ꯒ꯭ꯔꯥꯟꯗ ꯃꯥꯁꯇꯔ ꯑꯥꯔ ꯄ꯭ꯔꯒꯅꯟꯙꯅ ꯅꯣꯔꯋꯦ ꯆꯦꯁ ꯇꯥꯏꯇꯜ ꯂꯧꯕ ꯉꯝꯕ ꯂꯩꯕꯥꯛ ꯑꯁꯤ ꯑꯍꯥꯟ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ꯔꯦ ꯑꯣꯁ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ꯐꯥꯏꯅꯦꯜ ꯔꯥꯎꯟꯗ ꯃꯍꯥꯛꯅ ꯖꯔꯃꯅꯤꯒꯤ ꯚꯤꯟꯁꯦꯟ ꯀꯤꯃꯔꯕꯨ ꯃꯥꯏꯊꯤꯕ ꯄꯤꯈꯤ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ꯔꯥꯖ꯭ꯌꯒꯤ ꯀ꯭ꯔꯤꯁꯤ ꯃꯦꯂꯥ 2026 ꯍꯧꯖꯤꯛ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13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ꯃꯤ 1,09,000 ꯍꯦꯟ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ꯠ ꯕꯆꯥꯎ ꯑꯚꯤꯌꯥꯟꯗ ꯃꯤꯡ ꯆ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ꯐ ꯖꯦꯅꯔꯦꯁꯟ ꯁ꯭ꯇꯦꯜ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ꯈꯣꯏ ꯁꯨ 57 ꯚꯥ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ꯋꯥꯡꯃ ꯋꯥꯡꯃ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ꯌꯦꯟꯁꯦꯟꯕꯝ ꯕꯤꯂꯥꯁꯤꯅꯤꯅ ꯁꯛꯄ, ꯂꯩꯍꯥꯎ ꯊꯥꯕꯝ ꯁ꯭ꯌꯥꯝ ꯁꯨ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ꯑꯁꯤ

0: ꯀ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ꯃꯦꯒꯥꯍꯔꯁ ꯑ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ꯡꯒ꯭ꯔꯤ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ꯂꯤ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MM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1: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ꯁꯦ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ꯀꯨꯜꯍꯨꯝꯗꯣꯏ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ꯁꯤ ꯇꯤꯡꯒ꯭ꯔꯤ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MM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2: ꯇꯤꯡꯒ꯭ꯔꯤ ꯍꯥꯏꯔꯤꯕ ꯈꯨꯡꯒꯪ ꯑꯁꯤ ꯆꯥꯎꯔꯥꯛ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ꯀꯤꯂꯣꯃꯤꯇꯔ 15 ꯄꯨꯛ ꯂꯥꯞꯅ ꯂꯩꯕ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ꯂꯝ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ꯑꯄꯤꯛꯄ ꯈꯨꯡꯒꯪ ꯑꯃ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ꯑꯃ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ꯅ ꯈꯨꯡꯒꯪ ꯑꯁꯤꯒꯤ ꯈꯨꯟꯖꯥ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ꯟꯐꯝ ꯑꯣꯏꯔꯤ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ꯂꯥꯞ ꯂꯥꯞꯇꯕ ꯈꯨꯡꯒꯪ ꯑꯃ ꯑꯣꯏꯔꯕꯁꯨ ꯍꯤꯔꯝ ꯀꯌꯥꯗ ꯁꯣꯠꯊꯅ ꯂꯩꯔꯤꯕ ꯈꯨꯡꯒꯪ ꯑꯁꯤꯒꯤ ꯂꯝꯕꯤ ꯁꯣꯔꯣꯛ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ꯕꯝ ꯐꯠꯇꯅ ꯂꯩꯔꯤ ꯈꯨꯡꯒꯪ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ꯇꯤꯡꯒ꯭ꯔꯤ ꯍꯥꯏꯅ ꯃꯃꯤꯡ ꯊꯣꯟꯈꯤ ꯑꯃꯗꯤ ꯈꯨꯡꯒꯪ ꯑꯁꯤꯗ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ꯍꯟꯅꯤꯡꯂꯤ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ꯡꯒ꯭ꯔꯤ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ꯏꯃꯣꯇꯣꯝꯕ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3: ꯏꯁꯥꯒꯤ ꯃꯤꯡ ꯂꯥꯏꯁ꯭ꯔꯝ ꯏꯃꯣꯇꯣꯝꯕ ꯇꯤꯡꯒ꯭ꯔꯤ ꯃꯈꯥ ꯂꯩꯀꯥꯏ
1: ꯏꯁꯥꯗꯤ ꯆꯥꯎꯔꯥꯛ

0: 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ꯂꯩꯉꯥꯛꯁꯤꯗꯩ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ꯀ꯭ꯂꯕꯀꯤ ꯃꯔꯨꯑꯣꯏ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ꯐꯣꯡꯗꯣꯛꯄꯤꯅꯤꯡꯉꯤ?
1: ꯂꯩꯉꯥꯛꯇ ꯑꯩꯈꯣꯏꯅ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ꯅꯛꯄ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ꯅꯤ ꯖꯒꯥ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ꯊ ꯑꯦꯟ ꯋꯦꯜꯅꯦꯁ ꯁꯦꯟꯇꯔ ꯑꯣꯏꯒꯦꯔꯥ ꯑꯦꯅꯤ ꯍꯣꯁꯄꯤꯇꯥꯜ ꯒꯣꯔꯃꯦ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ꯏꯒꯦꯔꯥ,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ꯑꯅꯥ ꯂꯥꯏꯌꯦꯡ ꯑꯦꯅꯤ ꯏꯃꯔꯖꯦꯟꯁꯤ ꯊꯣꯛꯄꯀꯥꯟꯗ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ꯗꯣꯡꯆꯥ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ꯔꯨꯑꯣꯏꯕ ꯑꯦꯅꯤ ꯐꯦꯁꯤꯂꯤꯇꯤ ꯃꯁꯤ ꯐꯪꯍꯟꯅꯕ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ꯠꯇꯪꯗꯤ ꯑꯩꯈꯣꯏ ꯊꯝ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ꯗꯨ ꯂꯩꯖꯩ ꯍꯥꯏꯕꯗꯨ ꯑꯩ ꯊꯝꯖꯒꯦ꯫
2: ꯉꯜꯂꯤꯉꯩꯒꯤ ꯃꯇꯝꯗ ꯇꯤꯡꯒ꯭ꯔꯤ ꯍꯥꯏꯔꯤꯕ ꯈꯨꯡꯒꯪ ꯑꯁꯤꯗ ꯂꯩꯔꯝꯕ ꯂꯝꯕꯤ ꯊꯣꯡ ꯑꯃꯗꯤ ꯃꯍꯩ ꯇꯝꯐꯝꯁꯪ ꯂꯣꯏꯅꯅ ꯃꯃꯥꯡꯉꯩꯒꯤ ꯃꯇꯝ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ꯕꯤꯗꯨꯅ ꯑꯆꯪꯕ ꯃꯍꯩꯔꯣꯏ ꯀꯌꯥ ꯁꯦꯝꯕꯤꯈ꯭ꯔꯕ ꯁ꯭ꯔꯤ ꯂꯥꯏꯁ꯭ꯔꯝ ꯆꯟꯗ꯭ꯔꯃꯅꯤ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
3: ꯄꯥꯕꯨꯡꯁꯤ ꯍꯥꯟꯅ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ꯇꯧꯔꯝꯕꯒꯦ? ꯑꯗꯣ ꯍꯧꯖꯤꯛꯅ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ꯄꯤꯔꯤꯕ?
4: ꯍꯧꯖꯤꯛꯇꯤ ꯀꯩꯁꯨ ꯊꯣꯏꯗꯣꯛꯄ ꯇꯧꯗ꯭ꯔꯦ, ꯄꯦꯟꯁꯤꯅꯔ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ꯗꯣ ꯍꯥꯏꯁ꯭ꯀꯨꯜꯗ ꯃꯇꯝ ꯈꯔ 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ꯏꯟꯆꯥꯔꯖꯀ ꯄꯨꯗꯅ ꯑꯁꯥꯗꯥ ꯄꯇꯦꯜꯒꯤꯗ, ꯑꯗꯒꯤ ꯑꯋꯥꯡ ꯄꯣꯁꯃꯣꯝꯒꯤꯗ ꯑꯗꯨꯃꯥꯏꯅ.
3: ꯄꯥꯕꯨꯡꯁꯦ ꯑꯣꯖꯥ ꯑꯃꯁꯨ ꯑꯣꯏꯅ ꯃꯇꯝ ꯀꯨꯏꯅ ꯂꯩꯔꯝꯕꯅꯤ, ꯑꯗ ꯇꯤꯡꯒ꯭ꯔꯤ ꯍꯥꯏꯕ ꯈꯨꯜ ꯑꯁꯤ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ꯄꯥꯕꯨꯡ ꯍꯣ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ꯒꯤ ꯁ꯭ꯀꯨ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ꯐꯤꯕꯝ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ꯅ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ꯅ ꯀꯔꯝꯕ ꯐꯤꯕꯝꯗ ꯂꯩꯔꯕꯒꯦ ꯍꯥꯏꯕꯁꯦ ꯄꯥꯕꯨꯡꯅ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4: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ꯈꯣꯏꯒꯤꯁꯤꯗꯩ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ꯒꯤ ꯐꯤꯕꯝꯁꯤ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ꯁꯪꯒꯣꯏ ꯑꯆꯧꯕ ꯑꯃ ꯂꯩꯔꯝꯃꯦ, ꯑꯗꯨꯗ ꯇꯝꯃꯝꯕ, ꯑꯗꯨ ꯃꯊꯪꯗ ꯁ꯭ꯀꯨꯜ ꯁꯥꯔꯦ, ꯁ꯭ꯀꯨꯜꯗꯨꯁꯨ ꯑꯃꯨꯛ ꯇꯦꯛꯈ꯭ꯔꯦ, ꯑꯗꯨ ꯑꯅꯧꯕ ꯑꯃ ꯁꯥꯕꯤꯗꯅ ꯍꯧꯖꯤꯛꯇꯤ ꯌꯥꯝ ꯃꯑꯣꯡ ꯇꯥꯅ ꯂꯩꯔꯦ, ꯑ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ꯄꯣꯠꯁꯨꯃꯝ ꯑꯗꯒꯤ ꯂꯩꯔꯤꯕ ꯈꯨꯡꯒꯪ ꯑꯀꯣꯏꯕꯁꯤꯡꯁꯦ ꯁꯤꯗꯁꯨ ꯃꯍꯩ ꯇꯝꯐꯝꯁꯦ ꯌꯥ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ꯔꯦ, ꯏꯪꯂꯤꯁ ꯁ꯭ꯀꯨꯜ ꯑꯣꯏꯔꯁꯨ ꯑꯃ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ꯅꯤ ꯑꯍꯨꯝ, ꯑꯗꯒꯤ ꯒꯣꯔꯃꯦꯟ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ꯀꯣ, ꯑꯗꯒꯤ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ꯗ ꯀ꯭ꯂꯥꯁ 10 ꯐꯥꯎ ꯂꯩꯕ ꯑꯍꯨꯝ ꯑꯃ ꯂꯩꯔꯦ꯫
3: ꯑꯗꯣ ꯄꯥꯕꯨꯡ,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ꯁ꯭ꯀꯨꯜ ꯑꯗꯒꯤ ꯈꯤꯇꯪ ꯆꯥꯎꯈꯠꯂꯀꯥꯟꯗ ꯍꯥꯏ ꯁ꯭ꯀꯨꯜ ꯑꯊꯥꯞꯄ ꯃꯌꯥꯝ ꯇꯝꯃꯛꯄꯁꯨ ꯂꯩꯔꯝꯒꯅꯤꯕ, ꯑꯗ ꯃꯇꯝꯗ ꯉꯁꯥꯏ ꯁ꯭ꯀꯨꯜ ꯀꯥ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ꯅꯕꯒꯤ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ꯕ ꯂꯝꯕꯤ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ꯐꯤꯕꯝꯗ ꯂꯩꯔꯝꯃꯤ?
4: ꯑꯩꯈꯣꯏꯒꯤ ꯂꯝꯕꯤꯁꯤ ꯃꯑꯣꯡ ꯇꯥꯗꯕꯅꯤꯅꯀꯣ, ꯑꯩꯈꯣꯏꯅ ꯑꯦꯒꯥꯏꯗ ꯆꯠꯄ, ꯑꯗꯨ ꯄ꯭ꯔꯥꯏꯚꯦꯠ ꯇꯝꯕꯁꯨ ꯁꯤꯗꯒꯤꯅ ꯈꯨꯔꯥꯏ ꯇꯥꯟꯅ ꯆꯠꯄ ꯁꯨꯒꯨꯝꯕ ꯐꯤꯕꯝꯗ ꯍꯧꯔꯛꯑꯦ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ꯑꯗꯨꯒꯨꯝꯕ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ꯌꯥꯝꯅ ꯈꯨꯗꯣꯡꯆꯥꯔꯦ, ꯍꯥꯏꯗꯤ ꯑꯣꯇꯣ ꯆꯦꯜꯂꯦ ꯕꯥꯄꯨꯀꯣ, ꯃꯁꯥ ꯃꯁꯥꯒꯤꯁꯨ ꯒꯥꯔꯤ ꯃꯁꯥ, ꯑꯗꯒꯤ ꯀꯩꯗꯧꯕ ꯀꯩꯗꯧꯕ ꯃꯌꯥꯝ ꯂꯩꯔꯦ, ꯃꯇꯝꯗꯨ ꯑꯦ ꯒꯥꯔꯤ ꯈꯛꯇꯅꯤ ꯆꯠꯄꯒꯤ ꯊꯧꯔꯝꯁꯦ꯫
3: ꯑꯗꯨ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ꯀꯣꯟꯕꯤꯔꯤꯕ ꯂꯥꯏꯔꯦꯝꯕ ꯂꯥꯏꯔꯦꯝꯕꯤ ꯍꯥꯏꯕ ꯇꯥꯔꯦ, ꯈꯨꯜ ꯑꯁꯤꯕꯨ ꯀꯣꯟꯕꯤꯔꯤꯕ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ꯁꯤ ꯄꯥꯡꯊꯣꯛꯏ,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ꯂꯥꯏꯅ ꯍꯥꯏꯔꯤꯕ ꯈꯨꯜ ꯑꯁꯤ ꯉꯥꯛ ꯁꯦꯟꯗꯨꯅ ꯀꯣꯟꯗꯨꯅ ꯂꯩꯕꯅꯣ ꯍꯥꯏꯕꯗꯣ ꯃꯗꯨꯁꯨ ꯈꯖꯤꯛꯇꯪ ꯄꯥꯕꯨꯡꯅ ꯇꯥꯛꯄꯤ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4: ꯑꯩꯈꯣꯏꯒꯤ ꯇꯤꯡꯒꯤ ꯍꯥꯏꯕ ꯈꯨꯡꯒꯪ ꯃꯆꯥꯁꯦ ꯑꯋꯥꯡ ꯀꯧꯕ꯭ꯔꯨ ꯏꯕꯨꯙꯧ ꯏꯕꯦꯟꯊꯧꯅ ꯀꯣꯜꯂꯦ, ꯑꯩꯈꯣꯏꯒꯤꯗꯤ ꯂꯥꯏꯗꯣ ꯂꯣꯏ ꯂꯥꯛꯄ, ꯑꯗꯒꯤ ꯂꯥꯏꯗꯣ ꯇꯣꯂꯣꯝ ꯈꯣꯝꯕ ꯂꯥꯏꯔꯦꯝꯕ ꯂꯥꯏꯔꯦꯝꯕꯤ ꯇꯔꯨꯛꯅꯤ, ꯃꯁꯤꯒꯤ ꯀꯩꯅꯣ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ꯅ ꯀꯥꯂꯦꯟꯗ ꯍꯦꯛ ꯍꯦꯛ ꯅꯨꯃꯤꯠ ꯑꯐꯕ ꯑꯃ ꯌꯦꯡꯉꯒ ꯃꯥꯏ ꯃꯥꯏꯕꯤ ꯇꯧꯔꯒ ꯍꯦꯛ ꯍꯦꯛ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 ꯇꯧꯏ꯫
3: ꯑꯗꯨꯒ ꯄꯥꯕꯨꯡ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ꯔ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ꯈꯨꯜꯒꯤ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ꯇꯝꯗ ꯃꯤ ꯃꯌꯥꯝ ꯆꯣꯟꯅ ꯇꯤꯟꯕꯁꯦ, ꯃꯁꯤ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ꯃꯁꯤꯗ ꯑꯩꯈꯣꯏ ꯃꯤ ꯃꯌꯥꯝ ꯇꯤꯟꯕ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ꯏ, ꯃꯁꯤ ꯈꯦꯠꯅꯅ ꯎꯕ ꯐꯪꯕ꯭ꯔꯥ?
4: ꯈꯦꯠꯇꯤ ꯈꯦꯠꯅꯗꯦ, ꯃꯥꯒꯤ ꯊꯤꯝ ꯍꯥꯏ ꯇꯥꯔꯦ, ꯌꯥꯝꯅ ꯊꯋꯥ ꯌꯥꯎꯅ ꯃꯥꯒꯤ ꯂꯩꯖꯕ ꯁꯦꯠ ꯆꯥꯗꯅ, ꯍꯥꯏ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ꯑꯣꯏꯕꯗ ꯐꯤꯖꯣꯟ ꯃꯈꯟ ꯃꯊꯦꯟ ꯋꯥꯏꯗꯅ ꯀ ꯇꯧꯏꯕꯀꯣ, ꯂꯩꯇ꯭ꯔꯁꯨ ꯑꯗꯨꯃꯥꯏ ꯇꯧꯒ ꯇꯧꯏ, ꯑꯗꯨꯝ ꯇꯧꯔꯤ ꯗꯤꯁꯥꯡꯁꯤꯅ ꯐꯖꯅ ꯃꯤ ꯈꯤꯇꯪ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ꯌꯥꯝꯕꯒꯤ ꯋꯥꯅꯤ, ꯃꯇꯝꯗꯨꯗꯁꯨꯀꯣ ꯂꯩꯔꯝꯕ ꯃꯤꯁꯤꯡꯗꯣ ꯊꯋꯥ ꯌꯥꯎꯅ ꯁꯔꯨꯛ ꯌꯥꯏ꯫
3: ꯄꯥꯕꯨꯡꯅ ꯑꯣꯖꯥ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ꯏꯕꯤꯔꯝꯕ ꯑꯣꯏꯕꯅꯤꯅ ꯈꯨꯜ ꯑꯁꯤꯒꯤ ꯆꯥꯎꯈꯠ ꯃꯥꯏꯀꯩ ꯍꯥꯏꯕꯗꯤ ꯂꯝꯗꯝ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ꯈꯨꯜ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ꯍꯩ ꯃꯁꯤꯡꯒꯤ ꯃꯁꯤꯒꯤ ꯂꯝꯁꯤꯗ ꯌꯥꯝꯅ ꯃꯥꯡꯑꯣꯏꯅꯅ ꯆꯠꯄ, ꯃꯁꯤ ꯑꯁꯥꯟꯕ ꯃꯤꯠꯌꯦꯡꯗ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ꯁꯦ ꯌꯥꯝꯅ ꯍꯦꯟꯕ, ꯃꯁꯤꯒꯤ ꯃꯊꯧ ꯌꯥꯝ ꯇꯥꯕ꯭ꯔ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ꯈꯨꯜꯒꯤ ꯅꯍꯥꯁꯤꯡꯁꯦ ꯃꯁꯤ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 ꯊꯋꯥꯏ ꯍꯦꯟꯅ ꯌꯥꯎ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ꯕꯥꯛꯀꯤ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ꯃꯌꯥꯝ ꯄꯥꯡ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ꯕꯨꯡ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ꯕ ꯂꯩ?
4: ꯃꯁꯤ ꯁꯨꯃꯥꯏꯅ ꯇꯧ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ꯑꯣꯟꯕ ꯂꯥꯛꯏꯀꯣ, ꯑꯗꯨ ꯑꯣꯏꯔꯁꯨ ꯑꯇꯩ ꯑꯩꯈꯣꯏꯒꯤ ꯊꯪꯅꯔꯤꯕ ꯄꯣꯠꯁꯨꯃꯝ ꯂꯩꯈꯤꯟ ꯊꯕꯤꯅꯆꯤꯡꯕꯗ ꯂꯩꯔꯤ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ꯆꯥꯡꯒ ꯑꯩꯈꯣꯏꯒꯤꯁꯤꯒ ꯈꯤꯇꯪ ꯍꯥꯏꯕꯗꯤ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ꯈꯔ ꯍꯟꯊꯔꯤꯕ, ꯑꯩꯈꯣꯏꯗꯤ ꯃꯔꯨꯑꯣꯏꯅ ꯂꯧꯎꯕꯒꯤ ꯊꯕꯛꯇ ꯌꯥꯝꯅ ꯇꯧꯕꯅꯦꯕ, ꯑꯗꯨ ꯑꯇꯩꯒꯤꯗꯤꯀꯣ ꯀ꯭ꯂꯥꯁ 1 ꯒ꯭ꯔꯦꯖꯨꯑꯦꯇꯦꯠ, ꯑꯗꯒꯤ ꯑꯦꯝ ꯁꯤ ꯑꯦꯁ, ꯑꯗꯒꯤ ꯀꯩꯅꯣ ꯃꯌꯥꯝ ꯑꯃ ꯂꯩꯌꯦꯕ ꯑꯩꯈꯣꯏ ꯑꯀꯣꯏꯕꯁꯤ, ꯑꯗꯨ ꯑꯩꯈꯣꯏꯒꯤꯁꯤꯅ ꯈꯔ ꯁꯣꯊꯩꯌꯦ, ꯑꯗꯨꯅ ꯏꯗꯨꯀꯦꯁꯟꯒꯤꯁꯤꯗꯁꯨ ꯍꯥꯟꯅꯗꯤ ꯍꯣꯏ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ꯈꯖꯤꯛ ꯈꯖꯤꯛ ꯁꯣꯟꯅ ꯁꯣꯟꯅ ꯁꯨꯝ ꯂꯥꯛꯑꯦ, ꯑꯇꯩꯒ ꯌꯦꯡꯅꯕꯗ
3: ꯑꯗꯨ ꯆꯥꯎꯈꯠꯅꯕ ꯀꯔꯤ ꯇꯧꯍꯟꯅꯤꯡꯕ?
4: ꯆꯥꯎꯈꯠꯅꯕ 아두가 뭐코이나 사동자 신지 더보더기 카라헤나 노래실 락분이나 미만아 번 감나 버지 후지 시간 혼내리 봐 하이 따래.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ꯖꯤꯑꯣꯒ꯭ꯔꯥꯐꯤ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ꯀꯔꯝꯕ ꯏꯟꯗꯁꯇ꯭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ꯅꯤ ꯍꯥꯏꯅ ꯂꯧꯅ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ꯀꯔꯝꯕ ꯏꯟꯗꯁꯇ꯭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ꯅꯤ ꯍꯥꯏꯅ ꯂꯧꯅ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2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00 ꯀ꯭ꯂꯥꯁ 8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ꯕꯦꯛꯂꯥꯏꯠ ꯑꯃꯗꯤ ꯃꯦꯂꯥꯃꯤꯟ ꯄ꯭ꯂꯥꯁꯇꯤꯛ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ꯒ꯭ꯂꯣꯔꯤ ꯈꯥꯏꯗꯦꯝ ꯗ ꯎꯁꯨꯁ ꯁ꯭ꯀꯨꯜ ꯈꯨꯔꯥꯏ ꯁꯥꯖꯣꯔ ꯂꯩꯀꯥꯏ ꯑꯅꯤꯁꯨꯕꯗ ꯑꯖꯤꯠ ꯋꯥꯡꯈꯩꯃꯌꯨꯝ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ꯀꯣꯟꯁꯦꯞ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ꯔꯦꯟ ꯁꯪꯕꯝ ꯗꯦꯕꯤꯀꯥ ꯗꯦꯕꯤ ꯋꯥꯡꯈꯩ ꯍꯥꯏ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2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10 ꯀ꯭ꯂꯥꯁ 8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ꯇꯦꯜ ꯑꯣꯛꯁꯥꯏꯠꯅ ꯏꯁꯤꯡꯗ ꯇꯨꯝꯍꯟꯗꯨꯅ ꯁꯦꯝꯕ ꯃꯍꯤ ꯑꯗꯨ ꯕꯦꯁꯤꯛ ꯑꯣꯏꯕꯒꯤ ꯃꯒꯨꯟ ꯆꯦꯜꯂꯤ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ꯒ꯭ꯂꯣꯔꯤ ꯈꯥꯏꯗꯦꯝ ꯗ ꯎꯁꯨꯁ ꯁ꯭ꯀꯨꯜ ꯈꯨꯔꯥꯏ ꯁꯥꯖꯣꯔ ꯂꯩꯀꯥꯏ ꯑꯅꯤꯁꯨꯕꯗ ꯂꯤꯌꯣꯔꯥ ꯑꯣꯏꯅꯥꯝ ꯑꯣꯛꯁꯐꯣ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ꯏꯔꯤꯛ ꯈꯥꯏꯗꯦꯝ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3ꯁꯨꯕ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ꯍꯟꯖꯈ꯭ꯔꯦ ꯀ꯭ꯂꯥꯁ 8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4ꯁꯨꯕ ꯄ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ꯘꯍꯔꯁ 103.5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ꯑꯔꯥꯝꯕꯝ ꯖꯃꯨ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ꯅꯥꯎꯖꯝ ꯁ꯭ꯌꯥ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ꯅꯣꯡ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ꯕꯥ 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ꯀꯥꯎꯈꯤꯅꯨꯀꯣ ꯅꯤꯡꯁꯤꯡꯉꯨꯀꯣ ꯑꯁꯨꯝꯅ ꯁꯤ ꯍꯧ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ꯑꯥꯒ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ꯟꯖꯦꯜ ꯑꯃꯁꯨꯡ ꯈꯣꯟꯊꯥꯡ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ꯑꯍꯤꯡꯒꯤ ꯁꯤꯡꯒꯥꯔꯩ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ꯠ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ꯁꯦ
1: ꯑꯩ ꯀꯣꯟꯅ ꯍꯥꯏꯔꯒꯦꯗ

ꯅꯪꯒꯤ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ꯝꯗ꯭ꯔꯕꯗ ꯅꯨꯡꯁꯤ ꯍꯥꯏꯅ ꯐꯥꯔꯨꯕꯒꯤ ꯀꯔꯤ ꯑꯥꯔꯊꯅꯣ? ꯄꯥꯏꯈ꯭ꯔꯣ ꯄꯣꯝꯕꯤ, ꯅꯅꯤꯡꯇꯝꯅ ꯕꯤꯗꯥꯏ ꯇꯧꯔꯤ ꯑꯩꯅ ꯅꯪꯕꯨ꯫ ꯇꯥꯃꯤꯟꯅꯁꯤ ꯗ ꯀꯣꯏ ꯕꯦꯟꯗꯒꯤ ꯕꯤꯗꯥꯏ꯫

ꯑꯥꯔꯊ ꯆꯥꯃ ꯆꯥꯃ ꯂꯤꯁꯤꯡ ꯂꯤꯁꯤꯡ ꯍꯟꯕ ꯌꯥꯕ ꯋꯥꯍꯩꯅꯤ ꯅꯨꯡꯁꯤꯕ꯫ ꯑꯩꯒꯤ ꯑꯣꯏꯅꯗꯤ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ꯋꯥꯍꯩ ꯑꯃꯅꯤ꯫ ꯑꯩ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ꯋꯥꯍꯩꯅꯤ꯫ ꯑꯩ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ꯋꯥꯍꯩꯅꯤ꯫

0: ꯑꯩ ꯃꯤꯡ ꯁꯨꯔꯖꯤꯠ, ꯑꯩ ꯕꯥꯃꯣꯟ ꯂꯩꯀꯥꯏꯗꯒꯤꯅꯦ. ꯑꯩ ꯍꯧꯖꯤꯛ ꯀꯃꯔꯁ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ꯃꯥꯁꯇꯔ ꯇꯧꯖꯔꯤ. ꯌꯨꯠ ꯑꯃ ꯑꯣꯏ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ꯁꯦꯟꯕꯁꯤ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ꯠ ꯑꯃ ꯑꯣꯏꯅ ꯇ꯭ꯔꯤ ꯄ꯭ꯂꯥꯟꯇꯦ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ꯃꯟꯂꯤ ꯑꯣꯏꯔꯁꯨ ꯋꯤꯛꯂꯤ ꯑꯣꯏꯔꯁꯨ ꯈꯤꯇꯪ ꯁꯤꯟꯕꯤꯕ.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ꯗ ꯑꯉꯥꯡ ꯃꯌꯥꯝ ꯄꯨꯟꯁꯤꯜꯂꯒ ꯀꯦꯝꯄꯦꯟ ꯑꯃ ꯁꯤꯜꯂꯒ ꯇ꯭ꯔꯤ ꯄ꯭ꯂꯥꯟꯇꯦꯁꯟꯁꯤ ꯍꯦꯟ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ꯜ ꯑꯣꯏꯍꯟꯅꯕꯀꯣ, ꯑꯗꯨꯃ ꯁꯤꯟꯕꯤ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ꯕ꯭ꯂꯤꯛ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ꯁꯤꯗ ꯍꯦꯟꯅ ꯔꯤꯂꯥꯏ ꯇꯧꯍꯟꯕ. ꯚꯤꯍꯤꯀꯜ ꯃꯆꯥ ꯁꯨꯝ ꯁꯤꯖꯤꯟꯅꯕꯁꯤ ꯍꯦꯟꯅ ꯇ꯭ꯔꯥꯐꯤꯛ ꯄꯣꯂꯨꯁꯟ ꯊꯣꯛꯍꯜꯂꯤ. ꯑꯗꯨꯅ ꯑꯗꯨꯗꯒꯤ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ꯑꯣꯏꯔꯁꯨ ꯂꯨꯅ ꯅꯥꯟꯕꯒꯤ ꯊꯝꯅꯕ, ꯀꯩꯅꯣ ꯋꯤꯛꯂꯤ ꯑꯣꯏꯔꯁꯨ ꯑꯣꯖꯥꯁꯤꯡꯅ ꯁꯥꯇ꯭ꯔꯁꯤꯡꯗꯨ ꯁꯤꯟꯕꯤꯔꯒ ꯁꯦꯡꯗꯣꯛ ꯈꯣꯠꯇꯣꯛꯄ ꯇꯧꯍꯟꯕꯤꯕꯁꯤ ꯁ꯭ꯀꯨꯜꯁꯤꯡꯗꯒꯤ ꯍꯧꯅ ꯍꯦꯕꯤꯠ ꯑꯃ ꯁꯦꯝꯃꯗꯤ ꯑꯗꯨꯁꯨ ꯍꯦꯟꯅ ꯀꯥꯟꯅꯔꯛꯀꯅꯤ ꯈꯜꯂꯤ.
1: ꯑꯩꯒꯤ ꯃꯤꯡ ꯊꯣꯅꯥꯎꯖꯝ ꯁꯨꯖꯇꯥ, ꯑꯩ ꯋꯥꯕꯒꯥꯏ ꯀꯔꯛ ꯂꯩꯔꯛ ꯑꯆꯧꯕꯗꯒꯤꯅꯦ. ꯑꯗꯨꯒ ꯑꯩꯁꯦ ꯍꯧꯖꯤꯛꯁꯦ ꯀꯩꯅꯣ ꯑꯦꯝ ꯌꯨꯗ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ꯝ ꯑꯦ ꯁꯦꯀꯦꯟ ꯁꯦꯃꯤꯁꯇꯔ ꯇꯧꯖꯔꯤ ꯍꯧꯖꯤꯛ꯭ꯁꯦ. ꯑꯗꯣ ꯑꯀꯣꯏꯕꯒꯤ ꯉꯥꯛꯄꯒꯤ ꯀꯟꯕꯒꯤ ꯑꯣꯏꯅ ꯁꯥꯇ꯭ꯔ ꯃꯍꯩꯔꯣꯏ ꯑꯃ ꯑꯣꯏꯅ ꯑꯩꯒꯤ ꯃꯣꯠꯇ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ꯈꯪꯉꯒꯗꯤ ꯂꯩꯅꯔꯕ ꯋꯥꯐꯝꯅꯦ. ꯎ ꯑꯃ ꯀꯛꯑꯒꯗꯤ ꯎ

0: ꯃꯈꯣꯏꯅ ꯑꯌꯨꯛ ꯉꯟꯅ
1: ꯃꯔꯣꯏ ꯅꯥꯛꯀꯨꯞꯄꯤ ꯀꯩꯊꯦꯟꯗ ꯊꯥꯕ ꯆꯠꯂꯤꯕꯁꯦ ꯑꯁ ꯇꯨꯝꯁꯤꯠ ꯐꯥꯗꯕ ꯅꯨꯃꯤꯠꯁꯨ ꯌꯥꯝ ꯌꯥꯎ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ꯑꯗꯨꯗꯤ ꯑꯩ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ꯆꯠꯂꯒ ꯌꯦꯡꯉꯒꯦ ꯑꯗꯨꯒ ꯑꯩ ꯅꯨꯡꯊꯤꯟꯗ ꯑꯃꯨꯛ ꯂꯥꯛꯀꯦ
0: ꯋꯥꯖꯒꯤꯕꯨꯡꯉꯣ ꯅꯣꯡ ꯐꯥꯗꯣꯛꯇꯗꯤ ꯆꯠꯍꯟꯕꯤꯌꯣ ꯑꯋꯥꯕ ꯉꯥꯛꯇ ꯍꯥꯏꯗꯨꯅ ꯅꯤꯡꯍꯟꯅꯍꯟꯕꯤꯒꯅꯣ
1: ꯃꯤꯅ ꯌꯥꯝꯅ ꯂꯩꯇ ꯂꯥꯏꯔꯕꯣꯏ ꯅꯤꯡꯒꯤꯅꯦ ꯋꯥꯅꯤ ꯃꯧ ꯅꯍꯥ ꯃꯁꯛ ꯐꯖꯕꯤ ꯑꯁꯤ ꯀꯩꯊꯦꯟꯗ ꯊꯥꯗꯣꯛꯂꯦ ꯍꯥꯏꯅꯈ꯭ꯔꯗꯤ ꯐꯖꯔꯅꯤ ꯑꯗꯨꯕꯨ ꯁꯦ ꯅꯍꯥꯛꯅ ꯌꯥꯝꯅ ꯆꯠꯅꯤꯡꯉꯤ ꯍꯥꯏꯗꯨꯅꯁꯨ ꯃꯤꯒꯤ ꯃꯔꯣꯏ ꯌꯣꯟꯕꯕꯨ ꯍꯦꯛꯇ ꯍꯥꯏꯅꯗꯨꯅ ꯌꯥꯎꯕ ꯌꯥꯕ꯭ꯔꯅꯦ
0: ꯑꯗꯨꯒꯤ ꯋꯥꯕꯨꯗꯤ ꯉꯍꯥꯟꯅ ꯏꯅꯦ ꯁꯈꯤꯒ ꯉꯥꯡꯅꯕ ꯂꯣꯏꯔꯄꯣꯅꯤꯗ ꯇꯥꯃꯣ
1: ꯍꯥ
0: ꯃꯥ ꯃꯇꯣꯝꯇꯅꯦ ꯃꯣꯏꯒꯤ ꯌꯥꯝꯂꯕ ꯃꯔꯣꯏꯁꯤꯡꯗꯣ ꯊꯥꯡꯗꯣꯛ ꯊꯥꯡꯖꯤ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ꯌꯥꯎꯔꯣ ꯍꯥꯏꯔꯤꯕꯅꯤ
1: ꯍꯣꯏꯅꯦ ꯃꯍꯥꯛꯁꯨ ꯑꯍꯟꯁꯨ ꯈꯪꯑꯣꯏ ꯑꯣꯏꯁꯜꯂꯦ ꯍꯟꯇꯛꯇꯤ ꯁꯣꯜꯂꯝꯃꯅꯤ
0: ꯏꯅꯦ ꯁꯈꯤꯒ ꯑꯩꯗꯤ ꯇꯠꯇꯅ ꯋꯥꯔꯤ ꯁꯥꯟꯅꯩ ꯁꯤꯒꯤ ꯃꯇꯥꯡꯗ
1: ꯏ ꯀꯔꯤ ꯍꯥꯏ ꯁꯥꯟꯅꯔꯤꯕ
2: ꯁꯛꯍꯦꯟꯕꯤꯌꯥ ꯀꯗꯥꯏ ꯆꯠꯂꯨꯔꯤꯕ ꯅꯪꯗꯤ ꯏꯐꯤꯡ ꯐꯤꯡꯒꯗꯅ
0: ꯏꯅꯦ ꯗꯨꯀꯥꯟꯗ ꯑꯉꯥꯡꯒꯤ ꯑꯆꯥꯄꯣꯠ ꯂꯩꯕ ꯆꯠꯂꯨꯕꯅꯤ ꯑꯉꯥꯡꯗꯨ ꯅꯨꯡꯉꯥꯏꯇ ꯍꯧꯔꯤ ꯏꯅꯦꯗꯤ ꯀꯩꯊꯦꯜꯗꯒꯤꯔꯣ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ꯕꯦꯝꯁꯥ ꯏꯁꯥꯅꯒ ꯂꯨꯝꯕꯒ ꯃꯤꯅ ꯌꯦꯡꯕꯗꯗꯤ ꯅꯥꯔꯝ ꯌꯦꯛꯂꯝꯗꯧꯕ ꯃꯥꯜꯂꯤꯔꯣꯏꯀꯣ ꯆꯍꯤꯅꯔꯥ ꯏꯄꯥꯡ ꯄꯥꯡꯉꯛꯇ꯭ꯔꯤꯅꯤ ꯃꯤ ꯂꯩꯇꯕꯒꯤ ꯑꯗꯨ ꯆꯠꯂꯤꯄꯣꯅꯤꯗ ꯏꯅꯦꯁꯦ
0: ꯑꯣꯟꯊꯣꯛꯅ ꯄꯨꯡꯅ ꯍꯜꯂꯛꯏꯅꯤ ꯏꯅꯦ
2: ꯑꯗꯨꯒꯤ ꯋꯥꯕꯨꯗꯤ ꯉꯥꯏꯍꯥꯛꯇꯅꯤꯗ ꯏꯕꯦꯝꯃ ꯄꯨꯡ ꯑꯃ ꯑꯅꯤ ꯑꯍꯨꯝ ꯃꯇꯝ ꯃꯥꯡꯂꯨꯔ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ꯄꯅꯤꯗ ꯑꯗꯨꯒꯤꯕꯨꯗꯤ ꯑꯗꯨꯒꯅꯦ ꯅꯣꯡ ꯐꯥꯗꯣꯛꯁꯨ ꯊꯦꯡꯉꯤ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ꯁꯦ ꯀꯅꯥꯝꯇ ꯂꯩꯇ꯭ꯔꯦꯅꯦ ꯑꯩꯒꯤꯗꯤ
0: ꯏꯅꯦ ꯃꯧ ꯅꯍꯥꯛ ꯀꯅꯥ ꯀꯅꯥꯗꯤ ꯌꯥꯎꯕꯒꯦꯕ
2: ꯌꯥꯝ ꯌꯥꯎꯔꯤꯗ ꯑꯗꯨꯕꯨꯗꯤ ꯅꯍꯥꯛꯁꯨ ꯌꯥꯎꯅꯤꯡꯕ꯭ꯔꯣ
0: ꯌꯥꯝ ꯌꯥꯎꯅꯤꯡꯉꯦ ꯏꯅꯦ
2: ꯌꯥꯎꯊꯣꯛꯇꯨꯉꯥꯏꯗꯅ ꯑꯩꯒꯤ ꯇꯦꯡ ꯄꯥꯡꯅꯕ ꯑꯣꯏꯅ ꯍꯦꯛ ꯌꯥꯎꯔꯣ ꯑꯗꯨꯗꯤ
0: ꯑꯗꯣ ꯑꯉꯥꯡꯁꯤꯗꯪ ꯈꯤꯇꯪ ꯆꯥꯎꯔꯕꯗꯤ ꯐꯒꯗꯕꯅꯤꯅꯦ ꯏꯅꯦ ꯑꯩ ꯌꯨꯝꯗꯁꯨ ꯇꯥꯃꯣꯒ ꯑꯝꯇꯪ ꯇꯥꯟꯅꯗꯨꯅ ꯌꯦꯡꯒꯦ ꯏꯅꯦꯅꯁꯨ ꯊꯦꯡꯅꯕꯗ ꯈꯔ ꯍꯥꯏꯕꯤꯌꯨꯀꯣ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ꯅꯔꯛꯎ ꯍꯥꯏꯅꯔꯛꯎ
1: ꯐꯔꯦ ꯐꯔꯦ ꯅꯍꯥꯛꯅ ꯌꯥꯝꯅ ꯆꯠꯅꯤꯡꯂꯕꯅꯤꯅ ꯅꯣꯡ ꯃꯇꯝ ꯑꯣꯏꯔꯁꯨ ꯆꯠꯇꯨꯅ ꯌꯦꯡꯂꯨꯔꯣ ꯍꯣꯔꯦꯟ ꯏꯅꯦꯒ ꯎꯅꯔꯣ
0: ꯍꯣꯏ ꯇꯥꯃꯣ